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0: 护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等等，那是什么？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还是惊动它了。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
1: 你逆行了，伙计！
0: 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了。找到了！
1: 不好，是泥流区。
0: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2: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3: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4: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
5: 这个主意太棒了。
6: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4: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6: 没问题。
7: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6: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7: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6: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7: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0: 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1: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图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2: 小哈，
0: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
1: 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
3: 需要再调试一下。
1: 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0: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3: 能再靠近一点吗？
4: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0: 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4: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1: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

0: 险有点大。啊，小萝卜，停下停下！啊，别推我！啊，
1: 行吧。
0: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2: 哇，是半头袖鼬，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0: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
2: 嗯，
0: 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2: 我有办法。吱咕吱咕吱咕，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0: 目标上钩了。吱咕吱咕，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2: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珠峰，快闪开！
0: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2: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2: 那只乌鼠被豹猫盯上了，
0: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3: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
0: 住手！
4: 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5: 快走开。
4: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2: 朱芳冷静，小心深沟。
0: 这可怎么办呀，无数不是猫猫的对手。
6: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2: 是兔兔兔，
0: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6: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0: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6: 朱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啊，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抓到了。

0: 别跑！
1: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2: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3: 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3: 孩子们，抓紧我！
4: 啊！那是我的猎物！
2: 启动紧急转向功能！
0: 可恶，到嘴的食物飞了！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5: 不客气。
1: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2: 或许还可以加上无鼠的滑翔功能。
3: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枭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枭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3: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海南岛动物。
9: 海南。

0: 今年以来，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始终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交通运输执法全过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尺。目前，仅河北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沧州支队就收到42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执法故事。
1: 大多数的锦旗都是过往的司机，
2: 还有一些群众为了表达感谢给我们送了锦旗。
3: 那今天呢，我们跟随其中一名基层执法人员，看看是什么原因他们赢得了群众如此的喜爱呢？
0: 我们跟随董建峰走进执法一线，从高速巡查、路面执法到服务区检查，一路下来，我们发现交通执法守护的不只是道路秩序，更是群众平安出行。谈起这些年的执法经历，董建峰想起了一位让他一直记挂着的当事人。
4: 在今年的5月30日，沧州收费站查网约车的时候，查到了当事人。
5: 车证没有啊？来，我看你那订单。
4: 当时被查处以后啊，情绪比较激动，不太愿意配合我们。
6: 啊，都办不了，这都没钱，反正。
4: 咱先那个去我们大队吧。通过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才了解到，这个当事人妻子得了重症，孩子得了脑梗，
7: 家庭经济方面很困难。
4: 我也是为人父母，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想换谁都是非常难受。
7: 董队长说：“我给你拿500块钱，你先把这一关过去。”我这心里特别感动。
4: 后来他非常就是理解了我们的这个执法的初心，然后配合我们，走完了整个处罚流程。

0: 第二天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1: 了解到李某的家庭情况后，沧州支队依法对其非法营运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处罚之后又组织捐款帮助他规划合法经营的路径。法律没有因为困难而让步，帮助也没有因为处罚而止步。
2: 对于有困难的司机能够热情服务，总得站在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吧。
3: 业务能力特别强，既有底线又有温度的人，想干一件事儿他能干成，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1: 同事眼中的董建峰专业懂法，那么司机眼中的交通执法又是什么样的？
4: 是要保证我们那个车辆的运行安全，
5: 因为咱们合法的，我合法的行驶，按交规跑，他只是在辅助你工作，他们是服务单位，是不是？所以说应该是一家人。
1: 司机一句是一家人，让我对42面锦旗背后的答案有了更深的理解。
6: 我们处罚的是违法行为，但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该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缺位。
0: 因为我们的执法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让他们平安出行，合法运营。
7: 我想我找到了锦旗背后的答案，群众认可的不是不被处罚，而是被尊重、理解以及帮助。
1: 沧州支队收获的42面锦旗是群众送来的感谢，更是群众给出的评价。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搞好开门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紧盯群众身边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里。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以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为河北交通运输执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8: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是。

0: 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0: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妈呀，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1: 姑姑，爸让咱们听。
2: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3: 不哭啊！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2: 那你喂喂他呀。哎，
1: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
2: 假的，看
1: 把你急的。
2: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1: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2: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服从多说了。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2: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2: 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1: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嗯。
4: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1: 别送了，
4: 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1: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2: 走吧。
5: 大爷再见。
4: 再见了。
5: 再见。
4: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2: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3: 怎么还不睡啊？哎，
0: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你自己先睡呗。
0: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3: 抱哪儿去了？
0: 抱房顶上去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3: 她怎么抱的？
0: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3: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0: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3: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3: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0: 大老粗还光荣了？
3: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0: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3: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0: 真流氓啊！
3: 花儿，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4: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3: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4: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3: 你说呢？多危险呢？
4: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3: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4: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3: 你还有理啊？你还
4: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3: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好歹呢。
4: 他处我？哎呦！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3: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收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

0: 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太，那你的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俺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哎，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哎呀，
2: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去吧。走。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0: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0: 呀，快走，快跑，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回来！
4: 吃烧饼！
6: 快点！干什么呢？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
2: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7: 马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7: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7: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7: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7: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8: 好的。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7: 高兴。我太高兴了。
9: 来，嫂子，你再尝尝。嗯，
10: 不吃了，我撑死了。
9: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10: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9: 俺没放，
10: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9: 全身串来串去，
10: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9: 洋洋得意。
7: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9: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7: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11: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11: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11: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11: 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我还没抹完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

0: 这是生意，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两回事儿。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2: 屁是人身之器，哪有不放之理？
1: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3: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呀，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2: 别乱说了，
1: 你听我，
2: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当。
4: 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啊？
5: 是。
2: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5: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谁又惹你？哎，你媳妇回来了。
2: 我知道。
6: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2: 我知道。
6: 你又惹着她了？
2: 算吧，就算吧。
6: 你咋惹着她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5: 有啥了？
2: 有孩子了呢。
5: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7: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8: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7: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哎
8: 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7: 司令，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8: 哦，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7: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8: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9: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0: 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1: 你说我什么用心？
2: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3: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2: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3: 打我
1: 躲！
3: 你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0: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1: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来人打我！
0: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3: 您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3: 我哥哥给你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3: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别跑，回来又惹祸了。
3: 跑着去惹祸吗？
1: 哎
3: 哎
1: 呀，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3: 他们来了。
5: 他们要打我。哥，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那个打的，
0: 真的是你打的吗？
5: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4: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4: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2: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3: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6: 风景。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4: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难呢，你不嫌丢人啊？
2: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
4: 事
0: 啊！
4: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我看看，
4: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啊，怎么动的？这是
5: 动了，
0: 动了。
6: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
2: 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1: 哎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0: 爸爸疼不疼啊？
2: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1: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2: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1: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2: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5: 嗯，是，是。
2: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5: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3: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

0: 娘，女的还化了妆。
1: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2: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2: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拾人牙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青，苏青，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4: 到，
0: 跟我来。
5: 哥，这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
5: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6: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5: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5: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6: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5: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6: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5: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7: 有人。
5: 那怎么办？
7: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5: 你怎么不去？
6: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8: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6: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8: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6: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8: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6: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5: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6: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5: 怎么骗？
6: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8: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9: 干革命呢。
8: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9: 你才反革命呢。
8: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6: 干嘛？
8: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10: 嗯。
8: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5: 国军
8: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6: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5: 就是，你不得好死！
8: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6: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5: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6: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爸。

0: 大概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1: 你就骗人吧你。
0: 我骗人了？
1: 你骗人吗？你知道？
0: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1: 你让开，我要回家。
0: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1: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0: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1: 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你不起来是吗？嗯。啊
0: 啊啊！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2: 你拿的什么东西？
3: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
2: 让我看看。
3: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3: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3: 我撤退，掩护。
0: 是长官。
3: 应该叫首长。
0: 是首长，快跑吧！
1: 开门！
3: 怎么回事？
1: 开门！
3: 后会有期。
0: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1: 江云雀，你给我发呆！
0: 我就不开，再骂。
4: 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0: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4: 你再跟着。别废话你！
1: 哎呀，哎呦我这孩子，怎么往哪儿跑了？
0: 往哪儿跑了？
4: 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5: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1: 马上马上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6: 还可以吧？
5: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7: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7: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0: 你胡说，
5: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6: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0: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3: 快跑。
1: 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
6: 我哪偷穿，着你哥让我穿的。
1: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8: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6: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8: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8: 当然。
6: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9: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三荡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1: 全无敌。
10: 主本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9: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1: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2: 你才哑巴呢！
13: 你才哑巴了呢！
14: 哎，干什么呀你？
0: 用你们管？
13: 我们就得管。
14: 对，我们管定了。
0: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3: 好，我陪你去。
0: 你不嫌臭啊？
13: 我不嫌。
14: 就是想偷工报信，
9: 告诉你没门儿，
13: 没人
9: 告诉
13: 你。
9: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次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3: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9: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9: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 凭什么？
9: 对
1: 吗？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夏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 变天杖在哪？
0: 哪来的变天杖啊？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1: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2: 就是，
3: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
1: 你妈想干什么呀？
4: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变天？
5: 你妈想变天呢？
1: 安静。哎，我想请问。
5: 谁家要是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2: 就是想变天。
1: 对，想变天。
2: 哎，我记得你妈一府四田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霞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2: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2: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 他家有私窖。
2: 我
5: 回来了。
2: 家有私窖。
1: 你干嘛？你们家的？我听说革美霞家把你妈叫姑，对不对？
2: 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
6: 你这人县政几班你？
7: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霞家做变天仗，原来他要怨气，他叫报复。
5: 你那铲子不是还有脸管别人你？
6: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生自己吧。
1: 叫人，证人先生。
6: 安静。同志们安静。
1: 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1: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6: 抄他们的家，
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6: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 对，
6: 不怕。
1: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6: 不行，
1: 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5: 这样吧。 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6: 我们抄家，还用你们商量？
8: 凭什么跟你商量？
6: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也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8: 来，行。
5: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4: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滴滴答，
10: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哟！
13: 厉害啊！厉害啊！
14: 今天啊，

0: 伤最厉害，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2: 你放屁！
0: 就是，你得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4: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0: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4: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0: 我听我妈说的。
4: 你妈胡说。
0: 你妈才胡说呢。
5: 哎呀，安静，安静。
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5: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3: 我们安静着呢。
5: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5: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0: 你老想着死啊？
5: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0: 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5: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6: 向江国庆同志。
0: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7: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7: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7: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3: 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8: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你快点，你眼睛帅了。哎哎，你别杀了我！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当咱废军人。哎哎，
0: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完了再出去打架。补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员之家。
1: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0: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
2: 对你们叹气，
3: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4: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3: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4: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3: 哎呀。
2: 喝点汤。嗯，哦，改得好，改得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1: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0: 怎么反动了？
1: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0: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1: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0: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2: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3: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0: 卫国，
1: 保卫祖国的意思。
2: 你呢？
3: 姜维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维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3: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2: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1: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2: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5: 嗯。
2: 吃完休息。
6: 吃好了。嗯。
2: 忘了你，你吃。
7: 夏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1: 怎么胡说了？
0: 江金庆，今天就你洗碗。
3: 我已经不叫江金庆了，我叫江伟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1: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1: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江伟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1: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8: 行了，快吃饭吧。
9: 姑姑，我也想改名。
8: 你改什么？
9: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8: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2: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5: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5: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5: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5: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政治挂帅了。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5: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2: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5: 嗯，
2: 如果我说如果啊，
5: 嗯，
2: 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5: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2: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5: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2: 死样！
5: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2: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1: 这边都是你的。
8: 金倩，你去你桌子擦一下去。
1: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3: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1: 我妈不是你妈呀？
2: 嘿，
1: 你还敢打我？
3: 干什么？你俩
1: 打你？
8: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3: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8: 江卫东，你找死呢？
3: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8: 你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0: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3: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0: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3: 别打！

0: 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1: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
1: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1: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11: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

0: 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

0: 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8: 他能认出我吗？
1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8: 那个周太太挺虚。
1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9: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8: 那是什么密码？请你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7: 遇见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2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那叫安吉，就叫安吉就行了。
1: 安吉，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别装了，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真的是的，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
2: 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3: 他想变天，他想充个自己家小姐的日子。
4: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3: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 你做梦！凡人做梦！
3: 这是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呀？敢在朕做贼作食？
2: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5: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就是。
6: 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怎么回事？你问他们。你们谁是头啊？
7: 我是，怎么了？
6: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7: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6: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

0: 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1: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0: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
2: 我给你们数三下，
0: 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0: 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买了，这么不尽相，那怎么打的？
3: 哎，这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4: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3: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4: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还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强。
3: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嘿，这个，姐姐，
6: 嫂子，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5: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6: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5: 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6: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对啊。
6: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5: 啊，行。
6: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7: 给我改件棉袄。
6: 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7: 怎么穿不出去？
5: 妈妈。
6: 从哪儿剪？
7: 你看。
6: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4: 挺好看的，怎么样？
5: 哎呦，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6: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5: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6: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伤害，你是一个不一样。
1: 妈妈，你露脸了，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
3: 最后一次啊？
2: 好看吗？
1: 好看就可以了，好看吗？
4: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5: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6: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6: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6: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6: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7: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8: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9: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7: 他去干什么？
9: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9: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9: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9: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越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单位时候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

0: 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1: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1: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哎
2: 呀，你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

0: 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1: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0: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0: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而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1: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0: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1: 去，
2: 妈妈，老丁是谁呀？
3: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爸？
0: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我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1: 一缸水哪够啊？
0: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4: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0: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4: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0: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算狗呢？狗有啥好的？
1: 那不是狗，那是警犬。
0: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呢，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看，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0: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0: 谁大喊大叫了？
4: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0: 大嫂呢？王喜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4: 在舱里躺着呢。
0: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0: 我的嘴我爱撇。

0: 的嘴，人家爱便宜，你管。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2: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奶奶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3: 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2: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4: 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
2: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6: 你好，你好。
2: 这是杜鑫科的组科长，
4: 你好。
0: 丁大哥，您好。
4: 你好，
0: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0: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2: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0: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阿姨，哎，
4: 叫姑姑。
1: 姑姑，
0: 你是三样吧？
1: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
4: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
3: 打出去。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8: 不对，要站立莫天林。
7: 哎，不像。哎，
9: 妈呀！
10: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2: 这什么打扮？这是？
11: 我们闹着玩。
2: 儿，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一起算。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啊，是挺好看。
1: 希特勒。

0: 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1: 嘿，
2: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3: 快跑！快跑！加油！
2: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2: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4: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2: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3: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被柴火，就是。
2: 等着走吧，等会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5: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2: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3: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什么事儿吗？
3: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2: 你等着，你等着啊！
3: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2: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3: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2: 你人仗狗势！
3: 你是
5: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2: 饿。
3: 我饿，
2: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3: 草是你拾的吗？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

0: 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起。

0: 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

0: 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

0: 压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0: 巧剪金戈，
9: 雕琢毫厘，
10: 锻造美好生活。
9: 倒计时开始，
8: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

0: 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的行了吧？
1: 姑姑，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嗯。喂。
4: 你吃老鼠哪来的？
2: 偷来的。
4: 姑姑的。
5: 姑姑，
4: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
5: 快快快，
4: 吃老鼠了。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5: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6: 滚！
5: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7: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8: 是，那这是我的柴，
9: 这是我们家柴，
5: 你们出不出来？
3: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7: 有你啥事儿？
2: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5: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5: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5: 老师，给。
2: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叫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叫你听没听见？
12: 哎，往哪儿跑？下！别打我！别打我！
2: 打人！这打人！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下不下来？
0: 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2: 你也给我等着！行了行了行了，愣着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广，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马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还真是和我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
1: 你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
0: 嗯，我又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3: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有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我刚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没钥匙，钥匙在里面。
3: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

0: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1: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2: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0: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2: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3: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2: 你给我闭嘴。
0: 哎，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0: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0: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2: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2: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0: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2: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0: 谁信？
2: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0: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2: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0: 什么？
2: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0: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2: 是啊，欢迎来试。
4: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5: 买就买呗。
4: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5: 买了多少啊？
4: 多少啊？
5: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4: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3: 哎，你俩跑什么呢？
4: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3: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6: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0: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

0: 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1: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2: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3: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2: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3: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
5: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7: 哥，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0: 喂！

0: 谁欺负你了？
1: 哥哥。
0: 哪个哥哥？
1: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2: 哎呀，
0: 国强，国强。
3: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3: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3: 我真没欺负她。

0: 了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什么声？
2: 卫国，
3: 哎，
2: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3: 好嘞。
4: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5: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5: 不必客气。

0: 这个，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能赖皮啊？
2: 对。
0: 切！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2: 这，那就这儿了。
0: 下棋呢？下棋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嗯，他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0: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呢吗？
2: 我还要给你下二十盘呢。
0: 真是，赖皮！哎呀，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2: 他说什么？
0: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
2: 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0: 那你问什么？
2: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0: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嗯嗯，好，你说。

0: 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妈，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哎，你家伙，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 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0: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我说他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1: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0: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1: 我又没问你。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1: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1: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下操心吗？
1: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1: 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0: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喂。
2: 阿叔，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啊？
1: 嫂子，
2: 啊？
1: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1: 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好，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那什么，那。
3: 行吧，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出现

0: 降雨的范围不大，而且比较分散，需要注意的是局地雨大雨急。像沧州盐山昨天下午4点到6点连续2个小时的单小时雨量超过40毫米，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对这种类型的降雨保持关注。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北部地区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邯郸、沧州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西部和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预计本周末我省大部地区还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过程，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这几天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应对准备。气温方面，三伏天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不过有些地方的热度还暂时得不到缓解，最高气温还能达到高温线附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29到23度。西柏坡阴，28到21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坪山、腾龙山阴，28到21度。塞罕坝阴转雷阵雨，25到1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1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5.9度，浪高0.4米。沧州海域水温28.4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2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2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今年以来，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始终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交通运输执法全过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尺。目前，仅河北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沧州支队就收到42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执法故事。
1: 大多数的锦旗都是过往的司机，
2: 还有一些群众为了表达感谢给我们送了锦旗。
3: 那今天呢，我们跟随其中一名基层执法人员，看看是什么原因他们赢得了群众如此的喜爱呢？
0: 我们跟随董建峰走进执法一线，从高速巡查、路面执法到服务区检查，一路下来，我们发现交通执法守护的不只是道路秩序，更是群众平安出行。谈起这些年的执法经历，董建峰想起了一位让他一直记挂着的当事人。
4: 在今年的5月30日，沧州收费站查网约车的时候，查到了当事人。
5: 车证没有啊？来，我看你那订单。
4: 当时被查处以后啊，情绪比较激动，不太愿意配合我们。
6: 啊，都办不了，这不没钱嘛？
5: 那咱先那个去我们大队吧。
4: 通过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才了解到，这个当事人妻子得了重症，孩子得了脑梗，
7: 家庭经济方面很困难。
4: 我也是为人父母，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想换谁都是非常难受。
7: 董队长说：“我给你拿500块钱，你先把这一关过去。”我这心里特别感动。
4: 后来他非常就是理解了我们的这个执法的初心，然后配合我们，走完了整个处罚流程。第二天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0: 了解到李某的家庭情况后，沧州支队依法对其非法营运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处罚之后又组织捐款帮助他规划合法经营的路径。法律没有因为困难而让步，帮助也没有因为处罚而止步。
8: 对于有困难的司机能够热情服务，总得站在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吧。
9: 业务能力特别强，会有温度的人，想干一件事儿他能干成，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0: 同事眼中的董建峰专业懂法，那么司机眼中的交通执法又是什么样的？
10: 是要保证我们那个车辆的运营安全，
11: 因为咱们合法的，我合法的行驶，按交规跑，他只是在辅助你工作，他们是服务单位，是不是？所以说应该是一家人。
0: 司机一句是一家人，让我对42面锦旗背后的答案有了更深的理解。
12: 我们处罚的是违法行为，但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该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缺位，
4: 因为我们的执法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让他们平安出行，合法运营。
3: 我想我找到了锦旗背后的答案，群众认可的不是不被处罚，而是被尊重、理解以及帮助。
0: 沧州支队收获的42面锦旗是群众送来的感谢，更是群众给出的评价。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搞好开门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紧盯群众身边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里。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以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为河北交通运输执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6: 那得小心了，
15: 一定要控制好。
16: 对，
17: 就怕出问题。
1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8: 我也一直在吃，
1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

0: 药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
0: 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3: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2: 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3: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3: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3: 我拦了。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3: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哎，你们看，雾。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夫，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这个官夫，这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2: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 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啊！
0: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1: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

0: 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了。

0: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1: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0: 活该，打得好。
1: 我不吃了，
2: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雷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范弟，坐下。范弟，过。
3: 哎，我来事，我来事。范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不行，
3: 我来。
4: 范弟，坐呀。
2: 不动，不动。
3: 让站起来，站起来，
2: 哥，
3: 哥，哎哎，走了，走了，本地，
2: 本地，
5: 本地，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6: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5: 嗯，是啊，是，
6: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5: 是是，啊，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
6: 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5: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妈，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是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

0: 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就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哎
0: 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3: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
5: 你还喊不喊了？
4: 哦，不喊了，不喊了。
5: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5: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5: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4: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5: 起来吧。
6: 亚宁小，先给他吃。
7: 对，我想，我先吃。
4: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慢走！
1: 我就要说。

0: 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枪的。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0: 扯淡！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3: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3: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了，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

0: 别人都有反应了。
1: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哼，
0: 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1: 舒服吧？
0: 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1: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1: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2: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这个，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

0: 豆腐，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

0: 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到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5: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到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呢？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啊，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亚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哼！
3: 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3: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5: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5: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6: 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6: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2: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6: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6: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5: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5: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7: 哼。
8: 过来。
7: 加油！
9: 亚宁，你小子看别掉下来了。加油！
10: 小心
5: 点。
1: 这儿有人
9: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1: 这家是你们开的？
9: 我都画圈了。
11: 我不管。
9: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1: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11: 走。
0: 哥，
5: 要求是。那去玩了。
12: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睡了，
1: 嗯，
0: 小心点累。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的怎么办？
2: 哎，响了一个，又响了一个，二妹。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5: 雷。八
3: 嘎，他们研究。
6: 哥，
3: 我们曾经
6: 趁他成本欺负我，
3: 专门
6: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着了，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断肠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走，
4: 师傅，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凡弟过来。过来坐着，
1: 坐。
2: 哎，哥，好书拿来了。

0: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1: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往你一块收拾了。
2: 小弟，上上上！有本事别跑啊！
1: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0: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1: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小弟，上！

0: 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跑什么？
1: 啊，
0: 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这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
0: 跟谁打架了你？
2: 哥，
1: 你，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0: 我去吧，
1: 跑什么？你干嘛去？
0: 你别管。
1: 这，你来了，干嘛去？
0: 别说，他们去哪儿了？
1: 爷那边，
0: 爷那边，
1: 他们干嘛去啊？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0: 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龙南的哥侯忠北。
0: 你给我过来，侯忠南是谁？侯忠北又是谁？
1: 侯忠南让侯忠北他弟，侯忠北是侯忠南的
0: 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1: 行，那你快去快去。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上心呢。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0: 魏国，你腿咋了？
1: 没事。
0: 没事，你全什么？
3: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0: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火中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第一样，成了门牙佬。
4: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0: 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3: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
0: 还有我胳膊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4: 腿踢破了？哎呀，
0: 你看看。
4: 快回家！我哪要去？你快快快快！你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看着把门家孩子打！
5: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道歉。
7: 你给我闭嘴！
4: 对不起啊。江叔叔，打起来了！
8: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6: 奶奶的！
0: 又给老子惹祸了！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9: 来，让让让！
0: 闭嘴！闭嘴！不要！来来来来，
9: 给我闭嘴！
0: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9: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0: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9: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开门！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9: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0: 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6: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0: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6: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起我来了你？揍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这是绝境！这就是绝境！打死！哎呀！死你！啊啊！哎呀！死你！
0: 哎呀，行了行了，打两下行了。
9: 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真打了。
0: 你给我走！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对，我们就走吧。你能怎么办？
1: 对，就是不走。走不走？走不走？
2: 走不走？
0: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哼！
1: 哎，
0: 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0: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6: 认不认错？我认不认错？
3: 魏国，快
6: 认不认错？
3: 错！快起来！
4: 这样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6: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3: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6: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3: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6: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3: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4: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6: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3: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魏国，快说记住了。
5: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你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2: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早说话呀！
3: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3: 叫你按炸！按炸！按炸！
2: 我疼！
3: 我
2: 疼！
4: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5: 王海洋他爸

0: 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1: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地管一个人。
2: 谁说的？
1: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1: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爪。
1: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啊？算老几呢？
0: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1: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1: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3: 说过，还是说过。
1: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0: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汉阳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汉阳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3: 王汉阳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0: 走。
2: 喊他出来。
0: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0: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1: 王阳，王阳，
0: 王阳，你出来。
1: 王阳。我出来，
0: 出来！
4: 姜伟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干啊！
1: 就是什么都没干。
4: 你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0: 我们找他玩儿。
4: 你们找他玩？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4: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4: 啊，拉肚子，
0: 拉肚子还要打针？
4: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5: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0: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6: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1: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这个？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5: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5: 差不多吧，
0: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5: 为什么？
1: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0: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5: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7: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
2: 行。
8: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9: 风景。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 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

0: 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0: 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3: 他能认出吗？
2: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3: 那个周太太挺虚。
4: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5: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3: 那是什么密码？
6: 他们会轻易发现。
3: 这一定是个圈套。
5: 遇见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2: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没有呢，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是你自己烧的啊！
1: 啊啊！文件，文件，文件，啊啊！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0: 他说，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0: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4: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哎，你疯了！你这么听孩子，把孩子听坏了怎么办
2: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你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
2: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你让我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3: 那爸爸能答应吗？

0: 我先说，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答应什么了？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太好了！太好了！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1: 什么话？
0: 你爸说还要看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1: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2: 魏国呢？出去上大号了。
3: 哎，他妈出去上啊！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占着茅坑不拉屎。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爸，我要去当兵。
5: 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6: 这还用问吗？那你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5: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4: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7: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4: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4: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是啊，
2: 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
0: 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哼，死我也没办法呀。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呀。
5: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呀？
6: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0: 再废话，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2: 我吃完了。
0: 你上班啊？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爸，
4: 我的事儿你别忘了。你什么事儿啊？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8: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2: 爸，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8: 妈，妈妈。
9: 丁叔叔家家访去了。哎，你怎么知道的？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还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8: 家访去呗。
9: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8: 我哪知道呀？
9: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10: 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11: 嗯，就这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2: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哼，人家有他哥，又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11: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
12: 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10: 把你能的，你看。
12: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11: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0: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11: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
0: 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哎
1: 呀，犯糊了，犯糊了。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嗯。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你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1: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2: 吃了枪药。小宁，大哥来吃饭。
3: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
2: 好像不吃。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
4: 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还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5: 怎么了？
2: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哥，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8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哑巴了？嗯？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魏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魏国，魏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这件，老师再见，再见啊！再见，慢慢走啊！
1: 哎，再见。安老师，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呀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这都什么呀？
1: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0: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e,
1: nee,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吃过，我要跟我哥们老板说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没，好像没有。
0: 所长，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油。

0: 的，买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1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

0: 良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5: 今天的主题，
1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词意角逐，尘埃落定，匠心征途，步履不停。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圆满收官，刺绣赛道重磅登场，各路刺绣匠人齐聚赛场，以丝为媒，以绣抒怀，一针一线间织就燕赵锦绣华章，精彩赛事敬请期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好。
3: 魏国，你醒了？哎呀，
4: 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魏国，我这是在哪儿啊？
3: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4: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0: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
4: 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魏国，
4: 爸，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4: 真的。
0: 谢谢爸爸。儿子，不用客气。哎，魏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是。
4: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
5: 啊，这儿。太好了，
6: 魏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5: 时刻准备着。
0: 好，
5: 好，好，
2: 躺下，先把粥喝了。
5: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0: 司令，啊，
5: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
0: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
5: 什么时候能出院？随时都可以。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你出什么洋相？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2: 是出洋相，怎么啦？不行啊！行，
5: 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讨厌。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你叫我什么？老婆子。谁是你老婆子？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2: 我有那么老吗？
5: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2: 哎。
5: 你刚才在病房离珍宝岛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2: 我就这么好骗啊？
5: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哎，你说他有危险吗？你说呢？有吧？有危险吗？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2: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5: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哼，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虎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

顾，你怎么了？顾，顾，你没事吧？来人啊！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
0: 好嘞。
3: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3: 为什么？
4: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3: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4: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谁啊？
4: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4: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4: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8: 江师傅，站住！
9: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10: 嫂子，哎
11: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0: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3: 谁呀？葛老师啊？
10: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10: 他猜猜啊。
3: 他在吃饭。
10: 哎呀，不是。
3: 那他在做饭。
10: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3: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10: 猜，你猜。
11: 他们在亲热吧？
3: 谁在亲热？
11: 老丁跟葛老师啊。
3: 他们怎么亲热？
11: 亲嘴儿了吧？
10: 哎，讨厌你，不要脸！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0: 他在哭，他哭了。
3: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1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1: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3: 有什么事儿啊？
11: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12: 明天早上吃什么？
11: 随便随便。
3: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1: 继续啊，啊，继续。哎，
3: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11: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3: 那怎么办啊？
11: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3: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4: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0: 为什么？
4: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0: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4: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0: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天好弯好，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那
1: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1: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5: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又吃了一口，
5: 吃半颗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吗？
3: 她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5: 亚飞，亚飞，
4: 姐，啊，
5: 去打听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亚宁去。
3: 姑姑。
5: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6: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
5: 算我说错了。
6: 哎，你拿的什么酒？
5: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6: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5: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6: 喝茅台咋了？
5: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6: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5: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6: 行，行行，听你的，
5: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7: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来，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8: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9: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
7: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10: 哎，孩子们呢？
11: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7: 行，
10: 好
7: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10: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7: 哼。

0: 来。嗯，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
4: 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
1: 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3: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
1: 哎，
3: 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2: 哎呀，
1: 人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2: 让你喝那么多酒？
1: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1: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1: 看样子像。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2: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不，
1: 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1: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1: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1: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1: 嗯。睡会儿啊，有点太晕了。

0: 这
1: 个。哎哎，这个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好。嗯，来抓吧，抓吧，来，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就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

0: 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

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

0: 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

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3: 他能认出吗？
12: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3: 那个周太太挺虚。
14: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5: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13: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5: 旅行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6: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干杯！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2: 上前线是关昂的事儿，
3: 为什么不高兄啊？
2: 高兴你个头！
3: 哎，石头，
2: 你反动！
3: 石头，石头，
2: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4: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嗯，好。
5: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0: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5: 哦，我想好了，我
2: 算了，你就别叫
0: 了。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6: 老姜，
7: 不，
6: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8: 这哪有个丫头样啊？
7: 这样好，我喜欢。
0: 哥，我也敬你。
9: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4: 好。
7: 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我到好好锻炼。
10: 是。
8: 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7: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

0: 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1: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3: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舅妈，舅妈啊！
5: 长这么大了，
4: 好好好，走了走了
5: 走走。
4: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5: 还行还行啊，
4: 就是有点晕。哎，
5: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0: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你没老啊？
6: 这一路还顺利吧？
7: 哥。
6: 哎。
7: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6: 叫小姑。
8: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4: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6: 好。
7: 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
6: 哎，
7: 嫂子，哎呀，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8: 不用，不用，我帮你。
1: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9: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哎，饿了吧？
3: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9: 为什么？
3: 待会儿告诉你。
10: 你们在说什么呀？
9: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3: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9: 都会有什么呀？
3: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9: 都是好吃的吧？
3: 大部分是。
9: 都有什么呀？
3: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9: 我都要流口水了。
3: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9: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3: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9: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8: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1: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2: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8: 我没见过。
12: 你见过什么？
8: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1: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8: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1: 谈的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8: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2: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1: 就是。
8: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1: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2: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8: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1: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2: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1: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2: 行了，赶快收拾吧。
10: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3: 好像是这个姨吧。
9: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0: 对啊。
3: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9: 我们班的豆眼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0: 那就叫她安台。
3: 找打是不是？
10: 为什么呀？
3: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0: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1: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十不动三宝丁，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11: 真是知情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1: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1: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1: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 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11: 陪你睡觉。
1: 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1: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 你说呢？
11: 还能吧。
1: 请你出去。
11: 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1: 哎呀！哎，你看。
11: 看什么？
1: 看你给我咬的。
11: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 那你就等着瞧吧。
11: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11: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11: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11: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1: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11: 他们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我奶奶的，你也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11: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11: 给老左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1: 你打。
1: 好，我打。
11: 你看什么呢？
1: 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1: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
2: 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2: 闲的。

0: 撑的。
1: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0: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系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0: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0: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
0: 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啊，
1: 我陪你走走吧。
0: 你练完了？
1: 不练了，练完了。
0: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1: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啊？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孙子。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
6: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等会儿，这边擦。
6: 好，
3: 穷讲究。
4: 来，
6: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8: 嗯，
7: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来
9: 来来来。
6: 安泰，
7: 嗯，
6: 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哎，行了，不用喝，
7: 干了干了。
9: 哎呀，
7: 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试着啊。
9: 嗯，好，
7: 试着。
10: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9: 是啊，怎么了？
10: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9: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10: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9: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0: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9: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0: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9: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10: 你这闹了半天。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啊、
9: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9: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9: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0: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9: 服我什么？
10: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9: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缠死了？
11: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1: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6: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11: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6: 啊，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12: 哎，
13: 小杜啊！
12: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边，坐这儿。哎，
14: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是不是眼睛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2: 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14: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12: 啊，
14: 行吗？
13: 没事。没事。
11: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9: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无遗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11: 无遗嘱
9: 啊？
11: 哪个无遗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无遗嘱。
9: 那还能是哪个无遗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1: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9: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1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9: 又来。
0: 安老师下班了。
15: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0: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15: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16: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0: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3: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
3: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
3: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4: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3: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4: 好看吗？长得俊吗？
3: 不俊，一般人。
4: 不俊还挑什么？
3: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3: 呀，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4: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3: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3: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4: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3: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4: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3: 好，好，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 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 现在打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磨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磨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磨，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磨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一磨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

0: 务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的，赶紧拨吧。颈肩痛、腰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

0: 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像店小二。
0: 你才像店小二呢！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
0: 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3: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老师，用不上吗？
4: 老师，我肚子疼。
3: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4: 嗯。
5: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姐姐，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3: 你看清楚了？
5: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2: 安杰，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0: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3: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7: 姨父。
5: 就是。
2: 安然，安诺。
5: 哎呦，你可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2: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5: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为啥？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5: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5: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
1: 吃饭吧。
5: 来来来，吃饭，
1: 吃饭。
3: 好呀，
5: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啊？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1: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5: 没。
2: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5: 够了。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8: 好。
1: 来来来。
5: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
1: 哎，你们轻点儿。哟，
5: 痛！
1: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5: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3: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你呀、啊，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1: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5: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1: 小江，
9: 哎，喊我干什么呀？
1: 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
3: 好。老江，
5: 哎，
3: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5: 哎， 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7: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2: 慢慢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7: 来来来，哎，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5: 是。
7: 来来来来来，
2: 你看自己家怕啥？
5: 来吃菜，
7: 吃吃吃
5: 吃吃菜吃菜啊！
2: 谢谢
5: 波波。
2: 谁？
5: 来来来，
2: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7: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7: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8: 现在也喝白酒了？
7: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5: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7: 是
5: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7: 对对对，
5: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7: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5: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8: 没事，
5: 喝最好的白酒。
7: 我告诉你，
5: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7: 真的，
5: 真的。
7: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8: 换杯子，
5: 换杯子，
7: 来来来。
1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11: 再说什么？
10: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11: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
10: 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11: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0: 好管屁用。
5: 欧阳
7: 啊，
5: 行不行啊？
7: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5: 干。
2: 行了，别喝了，老欧。
7: 哎呀，你来给我。
2: 你干嘛呀，老欧？
7: 你叫什么？
2: 哎呀，老欧，你
7: 去站着。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5: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7: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
2: 你
7: 欧阳是谁啊？
2: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
7: 倒满了，倒满了，
5: 来，倒满了。
2: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
5: 嗯，
2: 我看他不像喝醉，
7: 来，
2: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7: 你告诉我，
2: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7: 我叫什么？啊？
5: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7: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5: 怎么不对啊？
7: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5: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真记住了，
5: 这次记住了。
7: 好，来，我问你，我叫什么？
5: 你叫老欧。
7: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5: 来，干了。
7: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7: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2: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7: 放你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7: 倒酒。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7: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7: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是欧阳，不是老欧。
1: 听着，我都快苦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怎么帮啊？帮什么？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
0: 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吧。真的吗？真的行吗？
1: 假的。我躺下。

0: 好家伙，我谢。一个
1: 病
2: 窝里睡的，谢什么呀？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不吃了，拿个馒头。
1: 走了，大姨。
2: 哎，再见，卫东。
4: 来来来来，老王啊，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哎，别，
2: 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5: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这么急啊？
1: 还多住几天吗？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到呢。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2: 哎哎，别，不行，没事儿。哎，
1: 那我就带上
2: 啊。
1: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2: 姐夫，老姜说。 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呗。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1: 怎么快站起来，谢谢姨父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
2: 哑巴了，说谢谢姨父，
7: 谢谢姨父，哎，大点声，谢谢姨父，
1: 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2: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1: 来，这。
5: 哎，是哎，小妹，谢谢你们一家人，说这可就见外了。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7: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 老弟，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 老弟，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老弟，真的，千言万语啊！老兄，真的，千万别客路上小心点啊！好，再见了，小姨再见，
1: 再见，
8: 再见，
1: 再见，
8: 再见，
1: 再见。
9: 好，走吧，走吧，走吧。
10: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1: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9: 他们当然高兴啦，可以回青岛了嘛。
11: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9: 广州好吗？
11: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
2: 亚飞，你跑什么？你吃的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

0: 个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1: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2: 你给我什么？
0: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2: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3: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3: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3: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3: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3: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哎
4: 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3: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3: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3: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3: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3: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2: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2: 对，你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的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5: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5: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6: 呀，战鼓擂，现在世界上
7: 我回来了。
1: 小声点儿。
7: 为什么？
1: 二哥被刷起来了。
4: 吃饱了？
2: 饱了。
4: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7: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2: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
4: 呀？你说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4: 什么意思啊？快吃吧，饭都凉了。
8: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9: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10: 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1: 沈晶，
10: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2: 爸，
2: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2: 空降兵？
2: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2: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2: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快说，你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0: 照相？照什么相啊？
1: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0: 刚照过吗？
1: 全家福还是老照。
2: 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3: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3: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你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

0: 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13: 你看我们团队
12: 人手一把，
1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
6: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

0: 那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

0: 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3: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今天没什么好吃的，四季豆
8: 好啊，有营养啊，
9: 非常丰富的杯的胡萝卜素，还
10: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干煸四季豆，
11: 一个独家的小妙方
12: 冰水，
7: 炸碗里又放冰水里，
12: 随手有的食材随便搭配，
7: 五丁儿
13: 四季豆，我这是好吃不贵，下放开胃，
9: 每天的食物的多样建议都达到25种，
13: 可以先把这鼻涕，这就成了
14: 美容小圆皮儿，绵绵的，沙沙的，
9: 芸豆就填补了它的缺点。
15: 加白醋的目的是什么呀？
16: 告诉别人更白。
17: 多派粉底液，长效持妆，不易脱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什么好吃的，四季豆。
1: 好啊，有营养啊，
2: 非常丰富的杯的胡萝卜素，
3: 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干煸四季豆，
4: 一个独家的小妙方，
3: 冰水、啊、
0: 炸碗里又放冰水里，
3: 随手有的食材随便搭配，
0: 五丁儿，
5: 四季豆，我这是好吃不贵，下放开胃，
2: 每天的食物的多样建议都达到25种，
5: 可以先把这鼻涕，这就成了
4: 美容小圆皮儿，绵绵的。沙沙的
1: 芸豆就填补了它的缺点，
3: 加白醋的目的是什么呀？
4: 让素质更白。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家今天没什么好吃的。
3: 通常说没什么好吃的，你肯定有好吃的。
0: 我们就这吃个四季豆。
3: 四季豆好啊，有营养啊。四季豆对吧？嗯哼。什么颜色的？里面就有花青素嘛。
0: 花青素不是在

0: 紫色里面吗？
1: 那绿色的是吧？
0: 对
1: ，VC。
0: 那水果含量那不比它高吗？
1: 绿色的是吧？
0: 对。
1: 反正维生素 A 到 K 总会它有一个吧，是吧？四季豆有一个吧。
2: 我们现代人呢，容易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痒。
0: 对，
1: 好多人就不停地点眼药。
2: 对，点眼药无济于事。哦。要通过食补来，因为眼药水里面很多抗生素，其实它不是炎症的问题，不是干眼病，缺乏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的食材。在动物有，在植物也有，植物我们把它叫做贝塔胡萝卜素，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 今天重要的这个食材就是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它一点都不输于胡萝卜。所以它非常好的来预防干眼病。
0: 您今天给我们做的啥？
1: 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啊，干煸四季豆。
0: 咱们这个除了豆角还需要有什么食材啊？
1: 这边的干煸四季豆不能少的啊，芽菜，
3: 芽菜
1: 不能少的，这个臊子料，
0: 就是肉馅儿呗。
1: 咱们一般这个臊子，严格的说啊，应该是什么呀？用刀去剁，或者是切都可以。
0: 然后呢，还有洋葱、姜、葱、辣椒。
1: 我跟你说，这个洋葱还有这个西红柿啊，都富含维 C， 对咱们这个视力绝对有保护。
3: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作为一个配菜，一个沙拉，这是买一送一啊，
3: 太好了。
0: 说什么干煸四季豆，什么油盐不进，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就是形容这个四季豆它不好入味儿。所以呢，在烹制这个四季豆的时候，还讲究一个什么呀？讲究一个火候。如果火候不到的话，它很容易什么呀？不熟，容易中毒，产生毒素。
0: 那咱们看看吧，咱们怎么来处理这个豆角？
1: 那你先给我来点清水，把这洋葱啊泡一下，要不然一会儿吃起来它会辣口。哦，
0: 明白。好嘞，行吧。
1: 洋葱泡一下，开火做油。
0: 好。
1: 四季豆我这儿有一个独家的小妙方。哎呦，
0: 独门秘籍。
1: 那这个四季豆呢，一般处理不好的时候，炸完这个四季豆之后，放在那儿，它很容易什么呀？变色。
3: 对，没错。哎，
1: 而且它会。发生什么呀？很明显的变化，
3: 就黑不溜秋的那种，
1: 蔫巴了。
3: 对，
1: 如果用了咱这独家小妙方，这四季豆就能保持它的翠绿的颜色。
3: 快点，您说点怎么处理啊？
1: 这你太着急，急性了。这油温呢一定不能太低，大概呢给它控制在60热左右。
0: 所以待会儿要把这些豆角全放进去，先炸一下。
1: 对，先炸一下。油温烧到差不多60热的时候，下入四季豆。四季豆下锅之后啊，不停的翻动它。因为这个季节的豆子相对来说它非常温嫩，所以呢这油温不能太低，油温太低了那就改什么呀？改油泡了。这样呢最快的速度将它的水分
0: 把它炸出去，
1: 炸干。对，这四季豆现在就炸好了。哎，
0: 怎么能看它就炸好了？外面是有一层这个
1: 你可以看一下，它外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褶皱的这种状态了，那这个四季豆就证明已经炸好了。对，炸完之后，这会儿这个扁豆如果要是放在那儿不管呢，它一会儿再炒的时候，第一颜色会发生变化，第二是什么呀？它的口感会发生变化。
3: 我刚才说那小窍门在哪儿？
1: 赶紧的，冰箱里呢？
3: 哪儿呢？冰箱里啊。哦，这儿。
1: 对呀，
3: 这就是小窍门啊。哎，这怎么叫小窍门？一碗冰，
1: 你看这冰水，
3: 倒进来吧，
1: 倒，
0: 够冰的。
4: 够了，够了，
3: 够了。
0: 好嘞。
1: 然后这四季豆炸好的四季豆，
0: 炸完了以后放冰水里，
1: 直接放在这里边。哎，
3: 你还别说，老方啊，这放进去之后瞬间它更绿了。哎，
1: 这样可以保持它口感的同时，保证它的颜色不会发生变化。那这锅里边呢，来一点油。首先呢，做这个四季豆的时候，先要把这个臊子给它处理好。那油温呢，别太高。这会儿下入臊子料。这个油温如果过高的话，一下锅之后，因为它颗粒比较小，下锅之后马上就会形成一个焦壳，那样就煸不干，没有它那种酥香的口感。
0: 所以我们煸这个臊子也得是小火慢慢来。
1: 你看啊，随着它油温的升高，它臊子当中的这种水分它会自然的释出。好，在这个水分慢慢渗出的时候，这会儿要补充一些料酒。那这料酒的加入呢，实际上是在挥发的过程当中可以带走这个肉的腥膻异味。那这会儿你看啊，它这个随着水汽的挥发，要补充一些
3: 姜米。
1: 那其实这个臊子煸炒好了之后，你不管说是吃面条，您还是吃馒头，都能用，
0: 都可以用。这里面加了一点什么？
1: 加一点老抽，加老抽呢，可以让这个臊子进一步的什么呀？增加它的颜色。行了，那这臊子就煸好了，把多余的油脂滗掉。
0: 这臊子就算做好了，
3: 这完事儿
1: 了。好了啊，
5: 你看它煸着就特别好，一粒一粒的，看不出来。
1: 接下来继续操作，
0: 再加一点，
1: 加一点油。
3: 好，
1: 那这会儿呢就开始煸炒这个芽菜，因为芽菜呢，对它相对来说呢它是腌菜嘛。

0: 咸度比较重，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啊，稍微用清水调洗一下，可以去除它多余的这个盐分。这芽菜呢，简单的煸炒之后，这里边啊，这
1: 会儿
0: 可以加上一些海米。那这个是不是咱们自己独创的方法？哎，加上海米，增加它独有的这个
1: 香味儿。
0: 香味儿啊，蒜末，
2: 蒜末，
0: 少来一点蒜末，再补充一些姜末啊。
1: 这时候还要再搁姜
0: 吗？还要补充一些，这四季豆水分控干之后。然后这会儿你看它始终还是这种翠绿的颜色，
1: 哎，
0: 下锅
1: 放进去，
0: 这会儿下入煸好的臊子粒儿。
3: 咱们平常老以为川菜是辣的，
2: 对，
3: 其实不是。你看这干煸四季豆是这种传统的川菜，但是并不辣。
0: 那基本上这会儿就已经煸好了，那这会儿需要一个简单的调味儿
1: 啊，
0: 盐，
1: 先放盐，
0: 然后可以加一些生抽，调味儿。
1: 好，
0: 然后少加一点点的
1: 鸡粉，
0: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1: 所以其实刚刚在我们油炸豆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豆角就已经熟了？
2: 已经熟了，
1: 就根本不用再担心说它可能不做熟，吃完以后会肚子不舒服什么的。
0: 起锅之前加上一些生葱，
2: 接下来回来炒一遍，
4: 对，
2: 等于就是实际上两次加热，
4: 温度也够了，
0: 少加一些小米椒啊，补色的同时补充它一点点的焦香的味道。
1: 好，
2: 就做完了是吧？
0: 准备出锅。
2: 但您这不还沙拉呢吗？
0: 光我沙拉，别着急呀、
1: 他俩少吃一样，他都觉得自己
0: 少吃一样都觉得自己不够本儿，那可不是吗？预备一个干净碗，洋葱，然后加上一些水果。其实这个很简单，在家里拌的时候只是盐，
1: 盐拌呀、
0: 对呀、少加一点糖，
1: 来
0: 少来，糖是什么呀？和味增鲜，可以来一点生抽，
1: 这儿呢，
0: 或者是鲜味酱油都可以，不要太多，几滴就可以了。橄榄油，
2: 橄榄油有的是，
1: 来，
0: 好。其实在家里做菜有时候就是食材啊，咱们怎么叫家常菜这家里边随手有的食材您随便搭配上之后，这荤素全有了，而且您这一个菜又有凉菜又有热菜。五丁儿
5: 四季豆，
1: 五丁四季豆，
5: 你看我们这没有那么高雅的名称，五丁儿，你看，
1: 你看哪些？
5: 先说啊，
2: 香菇，
5: 荸荠，
2: 荸荠，
5: 粟米粒儿，三样了不？
1: 对，
5: 来点红椒，
1: 好，四样。
5: 你再一会儿来切点臊子，
1: 肉丁儿，然后还需要点这什么呀？
5: 这是郫县豆瓣酱，
1: 然后
2: 这是
5: 永川豆豉，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切两刀葱，葱姜蒜咱末。
1: 豆角怎么先切？
5: 切丁儿。
2: 显多，
5: 对，出数啊，这不叫显多，叫出数啊。
1: 但是你别说，其实我们每家每户都吃过这豆角，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我还真是头一回听郑老师说这豆角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还有明目的作用。
4: 当然了，用眼疲劳啊，我们用眼过度啊，
2: 对，
4: 是吧？拿什么样的食材去补呢？一定是维生素 A 啊，贝塔胡萝卜素，一定是颜色深的。
2: 如果我们平时眼睛老特别劳累的话，像我这种平时就爱看做饭的这种，就是爱学习的这种费眼的这种，就多吃点类似像这样的食材，对吧？像扁豆这样的，或者像这种豆角、四季豆这样的。
1: 您这现在切的鲜香菇，
5: 对，
1: 这为什么要用鲜香菇？
5: 因为我们过去它是干香菇，现在呢这东西发达了。养殖技术发达了，是不是？大家都吃鲜香菇方便啊。
1: 对，
5: 干香菇您又得泡又得发的，是吧？我们切完丁以后，一会儿我们得炸一道。炸完了以后，它才有香菇的香味。一会儿炸完了你闻。
2: 对。
5: 是不是？
1: 那待会儿行了，这锅油，你别说老牛，你真是不给我糟点东西，我正心疼我这大半锅油怎么着呢？这点还得再炸一下是吧？
5: 对了。
1: 真好。
5: 你先别着急，我们这还得有点玩意儿得切好，这东西啊。就是前期得收拾净了，
2: 它一炒起来就快了。
1: 你这荸荠是煮熟了的吗？
5: 对了，这荸荠得熟吃。
2: 牛老师，这最后的这是
1: 最后这个辣椒丁，
5: 还得再来两勺葱花，别忙活，嘴急。
1: 那个，我能给你先把油热上吗？
5: 这可以，不行，肉丁还没切呢，因为没有荤心呢。
2: 还有肉丁呢。说
1: 咱们这是挑了块什么肉？五花肉吗？
5: 去了皮的五花
1: 肉。去皮的五花。
2: 这也得切成小丁儿哈，
5: 对，这个
1: 丁儿条配条，丝儿配丝儿，
2: 块配块，球配球，圈配圈，
5: 嘿，直接说丁儿丁儿，卯是卯，多好。
2: 才把它都切分开啊，
5: 要不然出来那是长条，它不是丁啊。
1: 所以你
5: 点火吧，
1: 可以了是吗？
2: 要炸香菇了应该是吧？
5: 对，
1: 先炸香菇。
5: 对，
1: 为什么呢？
5: 把你这锅油挽救一下，
1: 就要不然可惜了，
5: 香味儿全溶于油了。
2: 那这油等于
5: 它就成菌油了呗，
2: 就可以用，接着是吧？
5: 对，哎呀，
1: 这个真讲究了是吧？
5: 老讲究了啊。你看泡越来越少的时候啊，就说明这油温上来了，它就合适了啊。你再炸它啊，
1: 它俩混一锅炸呀，可以了吗？
2: 可以放了吗？
5: 家里没人，就是它，
2: 就是它了，
1: 就是它。来，
5: 好
1: 炸，嘿，
5: 地道，
1: 怎么样？干活利索吧，
5: 太厉害了啊！
1: 那我就坐在旁边欣赏你了。
2: 我们都坐旁边欣赏，不管乱了。
5: 嗯，你们俩买票了吗？
2: 我俩
5: 没买票就欣赏我。
4: 食材的多样化对营养一天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呢，每天的食物的多样建议都达到25种。啊，所以你看，光接下来这道菜有5-6种以上了。
2: 对，
5: 咱们啊，这个扁豆炸好了，这几样食材都配好了，我们先下的肥瘦肉丁啊。
2: 这得变成什么样啊？
5: 这个肉丁呢，由大变小，出点油，出了香味儿啊。别着急，我们这时候下姜末啊，姜它耐煸。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豆瓣，
1: 这时候要放进去是吗？
5: 这个你得让崔老师给你说说。
3: 这是川菜典型的一种调料啊！你看哈，这辣椒啊，咱们原来说过明朝末年才进的中国，但是呢，它到了同治年间啊，传到了四川。四川的用法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它是把
5: 蚕豆
3: 特产的蚕豆啊，哎，还有呢，它这辣椒之后经过发酵，发酵以后啊，跟那个酱炒在一块儿，就变成了这种香味独特啊，而且呢，味道悠远的郫县豆瓣辣酱。
5: 豆瓣豆豉，咱们下锅炒香了，下蒜末。
2: 它是有顺序的，是吧？
5: 对，四川在讲什么？多层次递增式的调味。
1: 刚才是先把这个肉炒了，炒完之后下的这个郫县豆瓣酱，
2: 对，
1: 然后又加了一些豆豉，
5: 对，
1: 然后再放葱姜蒜。
2: 人家炒肉的时候先放了点姜，
1: 这时候哎分两次放。
5: 这个时候你把黄酒给我。
1: 好嘞。
2: 这是黄酒什么意思啊？
5: 加料酒去腥提鲜呀。然后呢，因为肉煸得有点干了，加上它干什么呀？回回软，让它吸点汁儿。这个功夫您还得咕嘟咕嘟的，一咕嘟的油又出来了，香味儿就出来了。
2: 明白了，
1: 确实是。现在，
5: 我们可以先把这鼻涕啊，
2: 先下鼻涕。
5: 这个黄的玉米料，这不变色，搁进去扒拉扒拉，让它见熟。这个时候把扁豆再下去，带调味儿。搁点盐，刚才豆瓣很咸，但是呢扁豆油盐不进啊，
1: 所以这得加点盐。
5: 哎，不是多放，提前放点啊，再来点药，
1: 再来点药，
5: 对，
2: 一块
1: 鸡精。
5: 对了，这时候你还得来点水儿啊，
1: 你要糖吗？
5: 糖也得要一点，先搁水。好嘞，这一开锅就行了。这时候搁点你爱吃的那玩意儿，
1: 糖，哎。
5: 就这点糖搁里边的味儿还能上来哦。
1: 这个糖是提香的，
5: 提香提鲜都得用它。
1: 怎么就能算菜炒好了呢？
5: 它得渗出点油来，还有点汁儿，这就成了。您不能没味儿，别加锅盖，一加锅盖就
1: 闷进去了。那个
5: 不是闷进豆都变色啊。
2: 这就完事儿了吧？应该。
5: 对啊，你看亮油了呗。
1: 对，
5: 亮油了，关火。嘿，
2: 这绝对拌成一碗米饭，绝了！这
3: 五丁五色啊。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 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

0: 电视上看到那个超市里，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今天做一道呢，这个芸豆蹄花汤，也叫呢美容养颜蹄儿。
5: 美容养颜蹄儿，
6: 俩名
5: 啊，芸豆，这是
6: 猪蹄儿，
5: 切好的猪蹄儿，
6: 对，
5: 姜、葱、香菜、
6: 香菜大葱啊，胡椒粉、白醋、料酒，其实看着简单啊，不好做，为什么呢？做有什么效果你知道吧？喝着绵绵的、沙沙的，既美容又养颜，还有胶原蛋白，想想多不容易。
5: 吃什么猪蹄儿啊、鸡脚呀、说什么胶原蛋白，好像都说女生要多吃。这吃完以后，真的对我们的皮肤呀什么的有改善吗？
7: 何况是对女生、对男生、对老人和孩子都有改善。
5: 真的，
7: 因为我们人体的呢最大的器官是皮肤。
5: 对，
7: 皮肤呢80%的干重是胶原蛋白。我们说皮肤的老化其实就是胶原蛋白分解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胶原蛋白呢是下降的，大概人到40岁的时候呢，每年会下降10%，这个下降速度非常快，所以人衰老首先从面部开始表现出来。所以补充一定的胶原蛋白的食材啊，补充皮肤还得补进去才能更好的来合成胶原蛋白。但是单纯猪蹄还不够，所以徐大厨呢他今天呢还添加了另外一种食材了，芸豆，就填补了本身猪蹄胶原蛋白的它的一个缺点，而用芸豆当中的优质蛋白来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的互补作用了。
6: 哎，这些烧开的猪蹄儿啊，之前呢我给剁好了。怎么剁呢？猪蹄儿啊立起来，从中间顺着这个纹路
7: 两半
6: 剁，随着这个水面走，省得崩进身上。
5: 保护我，
6: 老是这个于心不老忍的啊。烧的时候呢，来加点白醋。
8: 一个用词跟别人都不一样。
6: 对对。
8: 加白醋的目的是什么呀？
6: 让猪蹄更白。
7: 猪蹄本身它的脂肪含量就比较低。
9: 低吗？
7: 蹄筋类它主要是以胶质为主啊，它的脂肪和胆固醇非常低的，所以不用担心会长肉。
5: 哎，这我们把它焯成什么样就可以拿出来了呀？
6: 开锅之后呢，烫两开就行了。
5: 烫两开？
6: 对，烫两个开，加出来再放到一边备用。
5: 我在吃猪蹄儿的时候，我最爱吃它外面这一层皮，软软的，吃完都糊嘴那种感觉，就觉得全是胶原蛋白。 正好的意思就是说，猪蹄必须得配着豆类才可以吸收。
7: 是的，是的。
5: 哎，我们把这个刚才焯好的这个猪蹄放在锅里。
6: 放在锅里。啊。这个芸豆呢，头天晚上啊，拿温水给它泡上，泡一宿，哎，效果最好。嗯。
5: 我们这个水量是要把这些食材都没过。
6: 没过之后呢，最好是食材的一倍。哦，
5: 是。哎，那我这是不是还得再加点啊？
6: 可以了。
5: 可以了。
6: 再还有点料酒。放点葱姜。葱姜啊，是我爹切好的大片葱、大片姜，怎么更好的能挑出来呢？有个小妙招，来签儿啊，
5: 都穿一块儿，哎呦，真棒啊！
6: 来签儿，走两片姜，哎，来大片的葱。
5: 嘿，你这还做手工呢啊？在家里孩子可以跟着一块儿做，
6: 对
5: 吧？
6: 对，这样呢比较有识趣。嗯，哎，
5: 有趣，
9: 很难提，我跟你说。哎，
6: 看看儿子，来块姜封口。
10: 给封上口了，呀，
5: 哎，真好玩！
6: 来，直接放到里边。
5: 好。哎，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在家里带着孩子一起劳动，告诉他，劳动最光荣，在劳动当中来找寻乐趣。
6: 很简单的调味品，
5: 加点盐。
6: 盐。哎，来点味精。
5: 味精。哎，
6: 这儿了，就得了。啊，
5: 你刚才水里就加了一点料酒，哎，
7: 不放是吧？不放这种，哎，
6: 不放不放
7: 不放啊！
6: 汤里呢，尽量不要放糖。哦，
7: 你要做的是汤是吧？
6: 对，哦，没错。
5: 然后我这汤不少吧？如果我要是想喝汤，多喝点汤。
6: 这个要效果，最后呢，压完之后呢，再煮一下，汤呢是白的，哦，
5: 奶白色。
6: 对，哇，开锅之后20分钟。嗯，就得了。
5: 说这个今天那个老徐给我们用的是芸豆，您刚才也说了，吃这个猪蹄儿在炖猪蹄儿的时候要加一些豆制品。
7: 对，
5: 没有芸豆，花生可以。
7: 花生还差点劲儿，可以
11: 黄豆、
7: 黄豆、
5: 黄豆、
7: 黑豆。为什么呢？这是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我刚才已经多次提到过一个事，就是我们说补胶原蛋白，你不能让它一厢情愿说吃胶原蛋白我就能补胶原蛋白，你得让它搭配在一块儿。单纯吃胶原蛋白，因为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太有限了，补益的效果太差。必须要跟芸豆、黄豆这些豆制品、优质蛋白的食物搭配在一起，这个胶原蛋白的消化吸收率才能够高。所以必须得依赖于一种优质的食材搭配在一起才行。
5: 所以我们要搭，刚才我们说了，花生米还不是特别好，
7: 还不是特别好，
5: 黄豆好啊，红豆可以吗？
7: 红豆也行啊，芸豆、蚕豆、豌豆、绿豆都可以，
5: 黑豆都可以。这时间差不多了吧？
6: 差不多了，
7: 那我们看看吧。
5: 我们把
6: 你这样，你等我先关火，把气儿放没了，一会儿再开锅。
5: 好，
6: 这不危险。哎，
5: 高压锅。
7: 面子的事儿真是个系统工程，不能光靠吃猪蹄。猪蹄虽然很好，但不能光靠，我们还得要靠几种食材哈。第一类食材呢，我们得选择优质蛋白的食材。嗯，然后说鱼肉啊、鸡肉呀、鸭肉呀，啊，包括各种豆类呀，都是不错的。哎，要补充这类的食材。第二类呢，要补充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材。
12: 对对对，
7: 比如说像新鲜的水果，你像樱桃，维 C 比较高啊。你像这个山楂比较高，
5: 山楂
7: 对吧？这类的维 C 呢，可以起到了皮肤所需要的原材料。
5: 说都流酸水了，
7: 原材料。因为我们说胶原蛋白必须要用维 C 给它做羟化反应，也就是说给它戴个帽子，这个帽子足以使皮肤它作为支撑有了保证了。所以 VC 是很重要的食材，都说吃 VC 可以美容养颜，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第三个呢，还要补充含铁丰富的食物。铁是养血的，如果一个皮肤光白了，没有血液运输的话，没有血色的话，那是惨白惨白那种皮肤，我们不希望有这样子的状态的，对吗？
5: 对。
7: 所以补铁，
5: 猪肝，
7: 补铁好的食物首先要选的就是瘦肉和肝脏以及鱼肉，而且一定是瘦的，肥的就不行。总而言之，要吃含铁丰富的食物，以上才能真正的更好的补铁。
5: 这能吃了吗？
6: 行，开锅，哎呦，再熬一下，
7: 再熬
6: 好之后呢，它毕竟是焖熟的啊，熬下之后呢，让那个芸豆啊更起发，哎，
12: 那香气味啊。
5: 哎呀，这能出锅了吗？
6: 这样啊，把上边的这个有一点鱼沫撇一下啊，哎，唯一的一点油全给它去了。
5: 这时候要放什么？
6: 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啊，
10: 太棒了，
6: 少许的一点，哎，
7: 好，
6: 得嘞，
7: 这就完事儿了吧？
6: 行，哎，
7: 得嘞，出锅了，
5: 百搭，哎呦，
7: 真鲜这汤哦。
13: 益安宁丸提醒您：常食杂豆，脾安康，巧吃豆类，护胃肠。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

0: 候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这是我今天的诚意。
8: 山东名菜，这个鱼炸呢，就是爆油一绷皮儿，齐了，就是一绷皮儿啊，一挺住了就行了，把这鱼给它支起来，然后把鱼下去。
9: 做真漂亮，
7: 就是
10: 看您的
11: 酱烧系列吧。
8: 我看您这个不像做茄子的啊，像是做锅贴的。
7: 啊，您这是技术活啊。
8: 今儿个做一个糖酒熏鱼，马上多分开，看到没有？听声音啊，
10: 哇，唰一声，
8: 外酥里嫩，香甜适中。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链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汉接生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
3: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都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2: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2: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万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2: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

0: 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
1: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0: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
2: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0: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
3: 咱就直接播。
0: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
4: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
4: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4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6: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7: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8: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是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7: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节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节产业园区农科所粮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节麦19、节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9: 目前节麦系列品种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7: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 今年沧州旱碱麦夏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3: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一个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7: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9: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优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7: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尖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10: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2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11: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10: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2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11: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10: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11: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0: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11: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10: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11: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10: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 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

0: 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1: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2: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3: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4: 今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5: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6: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5: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7: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8: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投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5: 交投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9: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10: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5: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11: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12: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2: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

0: 官方渠道信息，
1: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2: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昨晚，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3: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六位戏曲名家，与八七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七部传世爱情大戏。
4: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七夕该有的浪漫。
5: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6: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果
3: 然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越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7: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8: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3: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四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五架稳健，四十个旋子技惊四座。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握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9: 更加努力地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10: 什么旋子啊、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3: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都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11: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12: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3: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邢台启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推出七夕诗歌朗诵会、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等18项特色活动，倾力打造全国七夕文化品牌，推动邢台甜蜜经济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青山绿水环绕，沃野花海绵延。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分散在我省上空星星点点的区域有雷雨活动在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分散性降水落区随机，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局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应对。三伏天已经接近尾声，末伏的最后三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及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可能超过高温线，防暑工作也不能松懈。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承德阴转多云，19到30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31度；唐山阴转多云，24到34度；廊坊多云，22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多云，24到35度；衡水多云，24到33度；邢台多云，22到30度；邯郸多云，24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新集多云，25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感谢收看。
4: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

0: 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

先后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2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

0: 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获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

0: 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

0: 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刘妈谁找的？
4: 老魏，但他不是我们的人，
3: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5: 谁啊？
3: 刚才怎么回事？
4: 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3: 刚才有人进来吗？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这胶卷用过？
4: 你想怎么样？
3: 把它洗出来。是密码本。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
1: 司马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2: 在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骂你狗特务！爹，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啊！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0: 为什么要骂我呀？
2: 说。
1: 哎，怎么回事？
0: 特务哥的。
2: 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我想。
0: 见一下我的丈夫。
2: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0: 什么事？我怀孕了。
3: 什么时候？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多久了？大概一个多月吧。你们这叫烂抓无辜！我要到市城厅投诉你们的。投诉！站住！
4: 手放上！投诉！滚！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3: 闭嘴！
4: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敬酒不吃吃罚酒。
5: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着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4: 有拖运行李吗？
5: 没有。
4: 查查他有没有拖运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5: 是，
1: 把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去拿人。
2: 好啊。
4: 周太太，到了。

0: 我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你好。
2: 你好。
1: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2: 你好，你好，这位是我太太。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哈。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儿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哎呦，妹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1: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

0: 这伤拿走，内伤呢？这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撞的。

0: 秋元，谢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
1: 朱太太。 变样了，你也变了，高科长，
2: ，辛苦啊。
3: 办的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马甸尔宾馆。哎，老高，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4: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看你说的算了。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哎，
3: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4: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3: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4: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周雨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快两年了，
4: 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5: 人员关起来，走进后屋。
6: 是。

0: 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

0: 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1: 快请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
3: 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两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4: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5: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4: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6: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两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7: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
8: 两年了
7: 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3: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这位啊，谢谢。好。

0: 先生，你进来了。哎，先生，先生，你有点月经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也进来一个。
3: 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4: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1: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4: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5: 周队长，
1: 来来来，
5: 以后您多关照啊。
6: 行了吧你啊，
7: 敬周队长。
8: 队长，
6: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儿，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4: 哎，我说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了，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6: 敬高科长。
4: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敬周队长。
1: 对，
5: 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1: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0: 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
1: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请示周队长。
4: 什么？
3: 其实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宇是狗特务，
4: 狗特务。
3: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5: 有错吗？
3: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5: 那咱们啊，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4: 是吧？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3: 啊，我同意，来。
6: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7: 啊，行，干了，
4: 干
6: 干。
4: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7: 哎呀，你真讨厌！
4: 我认罚。小姐，
8: 没事，
4: 没事
8: ，
4: 慢点，
8: 没事，
7: 再见。
8: 吴警官，快，
4: 啊，您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高科长，
9: 谢了，快
4: 走，老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6: 好。
9: 咱们车呢？
8: 科长，要回吧，
9: 我是老李。啊，你们早点回去啊！
8: 好。

0: 你把门叫开。
1: 好。
2: 老板，
3: 先生回来了。
4: 到了，慢点。
0: 老大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知道了，慢点。
5: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0: 车怎么样了？

0: 嗯，没事了吧？嗯，
1: 太太好些没有啊？
2: 别累吧，你不用管了。哎，
1: 下去早点休息吧。嗯，
2: 那个明儿7点早餐行吗？
0: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嗯，
1: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1: 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0: 在那么闹哄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0: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1: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
0: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1: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0: 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
0: 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
1: 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3: 没有。
2: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3: 搞艺术的。

0: 喂。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啊，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4: 这查我？
2: 你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4: 哎。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4: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嗯，睡觉。

0: 顾秋言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无情地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9: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1: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啊？
3: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2: 他有来头吗？
3: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2: 是啊，干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哎，你睡哪儿啊？
0: 我睡书房。
1: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0: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1: 我可没那么说。
0: 刘妈谁找来
1: 的？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她，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是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要搬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
0: 当心是圈套。
1: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0: 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他拿回屋来，在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过，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应该把它干掉，把东西抢回来。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0: 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让他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了。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饭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
1: 哎。
2: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明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懂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2: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2: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2: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刘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4: 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2: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2: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2: 嗯，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可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2: 行，
4: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长那报道。
2: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4: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2: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1: 直系亲属调查，
2: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表示是归档案处管吗？
2: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2: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1: 行，我这就填。
2: 那行，我过去了。
1: 好。

0: 队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
2: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啊。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啊！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

0: 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2: 你可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3: 喂，是石正丁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4: 慢点啊，搁这儿就行了，搁这儿。
5: 好。
4: 来，二位辛苦了。
5: 哎，好，
4: 谢谢啊，慢走。

0: 喂，你早上喂药没吃？
1: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你有白头发了，
1: 老了，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呢。

0: 谢谢。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0: 见见孩子，
1: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0: 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 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省委的同志。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1: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她漂亮吗？
1: 不漂亮。
0: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她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горячий кануль
1: сейчас.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2: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我谨慎一点。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八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1: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
8: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7: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3菱卡车，是深绿色的。
9: 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0: 5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9: 我发射装置关掉。
1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9: 那也要关掉。怎么了？
11: 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1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5: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0: 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2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凝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时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青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0: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讲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惊艳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1: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2: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0: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2: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
0: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

0: 新，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地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感谢静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1: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0: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西
5: 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1: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京市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

0: 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1: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2: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2: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2: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3: 没错，
2: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4: 主持人好。鹏飞好。
3: 你好。
2: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4: 谢谢。
2: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3: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2: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3: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2: 因为为什么？
3: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2: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2: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4: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2: 对，
4: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2: 几月份？
4: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2: 急的是吧，
4: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2: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4: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1.5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2: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3: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2: 女司机。
3: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2: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4: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2: 所有的救援 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4: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5: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2: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

0: 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1: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2: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2: 沉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4: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

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

0: 情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2: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 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

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经济》，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跟麦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 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0: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

0: 我在家乡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 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 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 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 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 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大家好，我是
1: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 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选取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 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 这2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冯春伟，有请。主持人，欢迎大家好，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的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她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
0: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治沙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0: 欢迎您。

0: 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卡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1: You are Brother Hello
2: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1: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2: I will try.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1: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0: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1: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0: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塞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塞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1: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3: 所以回顾这寻找塞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塞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多保重，
3: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二。

0: 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1: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0: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1: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
1: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七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 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3: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4: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5: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二十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3: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6: 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 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

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民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

0: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لو بوي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0: 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开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活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空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泛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1: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生伴着主播带货的身影，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
2: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都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1: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
2: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1: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
3: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1: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
4: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1: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
5: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1: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
6: 咱就直接播。
1: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
3: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1: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
3: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1: 今年4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0: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6: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是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8: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0: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9: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一个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0: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

0: 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华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伯阳。
2: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伯阳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伯阳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3: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2: 马伯阳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伯阳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3: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2: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伯阳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3: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伯阳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3: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2: 更让马伯阳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3: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2: 马伯阳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9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4: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5: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 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6: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0: 今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7: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8: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两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7: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9: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7: 交头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10: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11: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7: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12: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13: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14: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非官方渠道信息。
14: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 严防宣城，计划外招生，交钱

0: 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1: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昨晚，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2: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六位戏曲名家与八戏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七部传世爱情大戏。
3: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七夕该有的浪漫。
4: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5: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果
2: 然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越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6: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7: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2: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四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五架稳健，四十个旋子技惊四座。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握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8: 更加努力的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9: 什么旋子啊、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2: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都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10: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11: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1: 承德市兴隆县持续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引导传统农家院向精品化、特色化民宿转型，推动乡村旅游从过路游转向留宿游，切实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12: 这边的环境大家看看，群山环绕啊，一家开在大山里的民宿。
13: 跟随主播镜头走进坐落在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的燕山水寨民宿，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安静惬意的田园氛围，让人瞬间放松。这家民宿将燕山风貌融入自然设计，还配套户外徒步、露营野餐、溪谷摸鱼等沉浸式休闲项目，更以100多道不重样的南北风味美食打造独特招牌，赢得了众多游客青睐。
14: 咱们家吃的是顿顿不同样，然后特别是咱们家的泥炉炖鸡啊，滋补养生汤非常受客人的喜爱。
15: 住宿环境特别好，咱们出来玩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住，这两点都满足了呢。然后我们出来玩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13: 与燕山水寨民宿主打美食标签的不同，毗邻塞外江南景区的李家大院民宿则精准锚定市场需求，重点面向家庭亲子、企业团体等客群，全方位升级硬件设施，优化休闲场地，兼顾老人康养休闲、孩童游乐嬉戏的多元需求，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度假场景。
16: 咱们大院一共有32间客房，整体接待在90人左右。
17: 气温好，空气也好，那个物价是住宿啊，性价比都比较高。
13: 据了解，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又因为紧邻黄崖关长城、塞外江南水镇、九龙潭等景点，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避暑、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行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观光、民宿加特色餐饮等融合业态，放大民宿集群效应，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
1: 近日，中铁建工集团第24届建工杯篮球赛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火热开赛，吸引了多家单位170余名青年、16支队伍同场竞技。
13: 开幕式上，由7名中铁建工青年员工原创的赛事主题曲首次唱响，以激昂旋律诠释同心拼搏、建工赛场、奋勇争锋、荣耀铁军的赛事精神。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带来活力舞狮表演，雄安白塔幼儿园师生献上精彩节目，浓厚的文化气息与青春活力相融，生动展现赛事精神与启迪共建的深度融合。
18: 回到雄安呢，作为承载着我这个最开始建设初心的这么一个城市，我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对于我们无数建设者来说，看到这种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心中也是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19: 希望我们的这些青年的职工看到雄安的这个发展，也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到雄安来发展，然后到雄安来安家。
13: 本届赛事为期5天，设置5人制篮球赛、趣味投篮模仿赛、3分球大赛、1对1单挑赛等丰富精彩的竞赛项目。场上参赛运动员状态饱满，展开激烈角逐，展现出青年职工队伍拼搏进取的良好风貌。
20: 我感觉到非常激情，从整个的场地啊、布置啊，包括裁判团队，包括我们的比赛团队，整体都还是都非常专业的。
21: 以球会友一直是篮球带给我们的一个魅力所在，所以希望比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多的朋友，因为篮球一直聚集在一起。
1: 下面来看简讯。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唐山拉开帷幕。比赛设砌筑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等8个赛项，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除唐山外，本次大赛还设立邢台、邯郸、廊坊3个赛场，来自全省各地市14支代表队的220余名选手参赛。
22: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邢台启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推出七夕诗歌朗诵会、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等18项特色活动，倾力打造全国七夕文化品牌，推动邢台甜蜜经济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2025年底，全省执业助理医师达32.39万人，同比增加1.26万人。据了解，近五年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稳步提升，2026年结业考核理论首考通过率达98.1%，位列全国第七。
0: 日前，斯巴达勇士赛崇礼云顶站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比赛为期2周，设障碍赛、越野赛、12小时飓风赛等组别，共吸引5000余名选手参与。其中，时隔7年重返中国的斯巴达勇士赛亚太锦标赛成为最大亮点。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6名勇士，在累计爬升1150米的野兽赛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日前，2026年第12届中国淮安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张家口淮安县开幕。比赛为期4天，设公开组、含女子组、中老年组、本省组3个组别。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3名业余围棋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青山绿水环绕，沃野花海绵延。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分散在我省上空星星点点的区域有雷雨活动在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分散性降水落区随机，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局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应对。三伏天已经接近尾声，末伏的最后三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及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可能超过高温线，防暑工作也不能松懈。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承德阴转多云，19到30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31度；唐山阴转多云，24到34度；廊坊多云，22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多云，24到35度；衡水多云，24到33度；邢台多云，22到30度；邯郸多云，24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新集多云，25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感谢收看。
2: 在美食的世界里，1000个吃货就有1000种对美味的选择。甜抚慰人心，辣给人快感，酸引爆食欲，就连臭都有。

0: 只有咸，似乎从来不是我们的备选方案。对，它从来不是备选，而是必选。盐，这个微小而平凡的晶体，或许是世界上最早让人上瘾的物质。它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酸甜苦辣咸，一盐调百味。天津长芦汉沽盐厂迎来了繁忙的收盐季。渤海湾带咸味的海风吹来，纵横交错的岩石波光粼粼，盐粒摩擦碰撞发出稀稀酥酥的声响，数十万吨海盐堆成了一座座皑皑雪山。一粒小小的海盐从这里出发，过天津，穿河北，入北京，一路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拉升着城市的颜值。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华北平原十二条河流由此入海，辽阔的海疆和广袤的盐田在这里交相辉映。在天津汉沽，世代混居着守海打鱼的渔民，上滩晒盐的盐工，当地人把海鲜和海盐巧妙融合，创造出八大叉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在汉沽，家家会做八大叉，人人爱吃八大叉，但围绕八大叉做足文章的还得瞧这位。
1: 这个河里没鱼使劲，咱说咱们到市场上买点这个时令海鲜，走跟我挑点咱这个时令海鲜做个八大叉。
0: 老刘，天津汉沽土生土长的渔民，也是新媒体平台上小有名气的网红。
2: 每天老刘都会活跃在直播间里为家乡代言。市场上卖力吆喝的商贩，琳琅满目的海鲜，成了他镜头下的亮丽风景。
1: 吃把这说呀，吃韩的排，再给我来点韩的，这是咱们本地的韩的吗？看看。
0: 当然，拍照打卡从来只是捎带脚，淘宝才是终极目标。渔民们打捞上来的海货会第一时间汇聚到这里，螃蟹鲜嫩肥美，生蚝比手都大，活蹦乱跳的小海鲜更是制作八大叉的绝佳食材。虽然叫八大叉，可以叉制的食材却不止八种，小鱼小虾、墨斗海螺、憨子八带，万物皆可叉，最重要的是那点咸鲜滋味。
1: 家人们呐，这会儿我给接着给大家做八大叉。汉沽八大叉是味道顶呱呱，要想品海鲜，你得到一家。这会儿啊，我给大家做几家简单的。
0: 一道好菜重在食材，挑选是第一步。
1: 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开盘子啊。
0: 处理见真功夫，
1: 汉沽八大叉是味道顶呱呱。
0: 不管你身披盔甲还是马溜顺滑，在老刘手里都变得恭敬服帖、温顺听话。新鲜的贝类剥壳取肉，小鱼小虾过水洗净，吃憨子拍，吃八带摔，一招一式，老刘都在遵循最原始的制作手法。
1: 就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叉的这个技巧。
0: 不同于传统的熬或者煮，做八大叉并不需要呛锅。淡水加海盐，模拟出海水的咸度，可有可无的调料全看个人喜好。倒入糖色增色，加上虾油提鲜，葱姜蒜一应作料，齐齐上阵。

0: 只待汤卤沸腾翻滚，捞出葱姜蒜的一应料头，一盘盘鱼虾贝蟹纵身跃入汤卤之中，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味蕾也瞬间被点燃。
1: 再一个，咱茶着吃啊，过会儿可能可以稍微笑一下，瘦了都行。
0: 做八大叉没有什么繁杂的技巧，无火断生，文火入味，边煮边搅，简单的烹饪就能激活大海最真的味道。
1: 嗨，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津滨海汉武做客啊！看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汉武八大叉，你家上来八个菜，样样都是我的爱。
2: 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饭店里以茶品的形式出现，在这一个一盘子里面出现几种不同的就是茶的海鲜的品种。
3: 尝这个，
4: 越吃越爱吃了。
3: 嗯，尝这个
5: 好。
2: 哎，这个
5: 非常好，非常好。
4: 一百多里地啊，来的
2: 啊，
4: 这个特意来尝尝这个八大叉，肉质非常好吃啊。
6: 上岁数的老年人牙口不好，得吃它。
7: 好，就是我们北方的这个口味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咸是八大叉最原始的味道，盐则是汉古人最能生力的元素。不论是上滩晒盐的盐工，还是下海打鱼的渔民，咸盐都是他们缓解疲劳的一剂良方。
2: 现在我们很多人还依然认为它很咸，其实它很咸象征着我们前辈这种生活的苦难，很多重体力劳动者的这种就是需要。现在很多人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就是烟这种代谢的需求也少了，所以它变得越来越清淡了，而且变得美观了。通过这个就是网络平台，它传播的应该挺广的。其实我们在宣传这个美食的过程中，其实也在传承着我们的烟鱼融合的文化，就是烟鱼人。
0: 近年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到天津出海打鱼一日游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老刘索性把茶餐厅搬上了观光船，载着一波又一波的乘客观海鸟、品海鲜。和在直播间里一样，他会有意识地唱一家号子，说一家谚语，把自己热爱的家乡文化传播出去。
1: 打小板我唱起来，唱起了小板我夸滨海，天津滨海这真精彩，鱼虾蟹贝都上来，都上来。
0: 盐是大海的味道，也是保鲜的利器。如果说在天津，海盐和海鲜打得火热，那么到了保定，海盐又和新鲜时蔬结成了最佳伴侣。千百年来，我们不仅食用盐，更用盐来腌制当季食材，延续存储时间。即使在保鲜技术全面普及的今天，盐依旧坚守着本分，留存着万千滋味。在我国北方，腌咸菜是冬天颇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街头挑选的顾客和菜农此起彼伏的吆喝，拉满了入冬前的氛围感。
8: 漂亮漂亮漂
9: 亮，这不是也不错，宝贝
8: 便宜了吗？
0: 每到这个时候，也是苏姐和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8: 根儿小一点，
9: 它没长根儿，就没长那个。
8: 没长中子环。
0: 随着师徒俩评头论足的是春布老，专攻腌制的一种叶菜，和铁球、面酱一起被称为保定三宝。
8: 加油几遍？
9: 这不少吧，行了。
8: 行了。
0: 相传，当年慈禧拜谒西陵时，途经保定，当地官员以春不老献礼，慈禧吃后赞不绝口，赐名备瓮

0: 菜。
1: 这些缸啊，都有五六十年了，这可是咱们的宝贝。
0: 苏姐，酱菜厂里少有的女腌制师傅，她很敬业，每天都会第一个来到酱菜厂，穿梭在上百口大缸之间，查验前一天的发酵情况。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它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感知其中的细微变化。鲜嫩的春不老在这里与食盐相应，经过简单的腌制，幻化出令味蕾激动的味道，这全靠师傅的言传身教。
2: 刚刷以后啊，你看咱们的菜也控好了，出水没有了，然后就一把一把给它放就行了。一层菜一层盐就一直这样撒。
0: 海盐是关键，颗粒度更大，能够增加春不老的亮度和美感。它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提供丰富的口感和风味。
2: 就把这种叶子的这梗这个皮搓成这个软一点，软一点呢，比这个盐往里吃盐，腌得比较快。一般情况下，这四天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0: 手法是秘诀，粗大海盐揉搓，一层叠一层排成井字形，动作不紧不慢，节奏丝毫不乱。时间是动力。海盐的咸和食物的氨基酸发生化学反应，质感与风味的转变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几天后，春不老变得愈发翠绿，实现了华丽蜕变。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酸爽气味，腌制好的春不老即将变成一道道精致的菜肴。与其他清一色的酱色咸菜不同，腌制后的春不老通体碧绿，嫩脆清香。

0: 也挺好，跟我爸拌的一样，
1: 吃着口感不错。
2: 每一缸春伯老腌出来，苏姐都会想着让师傅尝尝鲜。摊鸡蛋，煎豆腐，炒腊肉，炖鲫鱼，
3: 挺好，有春伯老的清香味儿，鱼的鲜味儿，很浓很浓。
2: 一道道简单的家常菜，浓浓的温情在弥漫。好食材从不咄咄逼人、喧宾夺主，而是在润物细无声中调和了百味，也增进了情感。咸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尽管从来不是主角，但已经逐渐成为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存在。经过海盐的升华，时间的历练，一碟小小的春不老，在寒冬里总能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鲜。世界再大，总有一种味道牢牢地藏在记忆深处，偶尔被勾起，便回味无穷。北京，据保定仅一步之遥。作为首都，北京始终牵连着古今中外的潮流时尚，也是各色美食风云际会之地，长芦海盐便扬名于此。芦台玉砂，也就是长芦海盐的美称，在明清两代终于打通了品牌传播之路的最后一公里，由运河进京入宫，让皇家成为代言人，携手上品五花，以一方酥香滑腴的芦肉，常德君王带笑尝，成为风靡北京城的爆款流量美食。而现如今嘛，
4: 北京有一种美食叫芦肉，你们听说过吗？
0: 驴肉不知道。
5: 那烤鸭是有，这个还真没听说过。这个
4: 芦肉你们听说过这种美食吗？
0: 什么
4: 芦肉？就是那个，
5: 我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过，您甭说那什么了。
2: 现如今要想吃上这口老北京味儿，您得先找到一个人。早上七八点钟，

0: 哎，姑娘们好，早上好。哎哎哎，不冷不冷，还行还行。也是从20多岁的时候练武术，后来又有练武术的基础，身体素质好。他假如说身体很瘦弱的话，着都端不动，你让他跑一天才他哪受得了？
1: 厨师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哎，
0: 哎，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辛苦辛苦，搓上了这个。哎，搓上了，
2: 搓上。
0: 哎，几百斤这个？
2: 220斤。
0: 行。
1: 会武术的甄师傅，做菜功夫过硬，带徒脾气爽直。您听去吧，后厨里话最密、嘴最快的那个，你准是他。
0: 拍过了，拍过了，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你这样。什么油？大油，多了大油，这1/3，你要是用3合油就好，自己尝一尝，哪儿比以前有进步，哪儿还差。可以说不遗余力的，你会的东西手把手的教给他们，这叫传承。
2: 来坐一坐，坐这张。
0: 八宝饭双上，
1: 甄师傅痴迷厨艺，40出头的时候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大厨了。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出身秦行世家的王锡富老先生，跟老先生学习宫廷菜，卤肉就是其中之一。卤肉来自于遥远的关外，骑马打天下的满族人对烧烤这种简单粗犷的烹饪方式总是格外欣赏，卤肉便脱胎于此。早在乾隆年间，卤肉和烤鸭、烤乳猪就已经是京圈美食界并驾齐驱的顶流了。卤肉这道集粗犷的关外风情与考究的宫廷审美于一体的美食，如今正是甄建军所在餐厅的招牌菜之一。盐以其朴素清简镇得住世间百味，要想驯服五花肉，还得靠无所不在的盐。3层金五花，刀解为块，齿钉扎而为孔，盐粒清空而下，肉块充分揉搓，让盐分逐步向肉块内部扩散，至纯至简的咸最终与五花肉的彪悍浓郁狭路相逢。有了海盐这一通下马威，五花肉变得皮性柔软，随后葱姜齐上，黄酒压阵，酱料走红，青涂缓抹，增色的同时叠加咸鲜底味，最终炮制成坯。2天之后，肉坯脱水完成，手扣肉皮通通作响，是为响皮肉。
0: 行，咱们这个可以入炉烤了。
1: 烘烤之后，卤肉油脂滴尽，皮酥肉烂，色如红枣，焦香扑鼻。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2个小时的蒸制后，卤肉酥香之外，又多了一重弹糯软嫩，粉丝甘香，酸菜嫩爽，卤肉团团围坐，金菊笑傲山巅。然后高汤灌顶，成就一场酣畅淋漓。最终在浓郁与清淡、蛋白质与维生素之间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奇妙平衡，便是宫廷美食达人慈禧的心头号——菊花酸菜卤肉热锅。
0: 这个菊花锅子呢，过去就用白菊花，现在咱用黄的了。但是白菊花产量低，产量低呢，有时候不能一年四季保证咱供应，所以咱使的黄菊花。哎，这个烧开了呢，多烧一会儿，让它酸菜和咱的炸粉丝的香味全出来。哎，开了锅以后，打一下浮油。再给客人端上去，跟上各种啊韭菜花酱、豆腐、辣椒油，各种小料跟着上桌。

0: 寒冬腊月又初八，三山积雪漫冰花，铜锅炭火锅中物，酸菜秋菊卤肉粑。
1: 小窗热炕黄天酒，一满杯中人到家。最是此处亲情厚，金花楼中度年华。
0: 热锅上桌，直接开吃，盐做底味，浅浅淡淡的咸鲜，裹着卤肉的香，携着酸菜的爽，渗着金桔的甘，合成流动的暖。寻香而至的老饕们，肉一口汤一口，个个眉眼带笑，心头是妥妥的自在逍遥。
2: 铜的肉皮就不是一种口感，给它这里面提供了就是更多的这种口感的层次吧。
3: 铜的瘦肉的硬一点，然后脂肪的软一点，到最后的皮可能会比传统酸菜排肉会更弹，
4: 油脂感丰富，然后但是又有酸菜来解腻，就是搭配的就是比较相得益彰的。
0: 菊花酸菜卤肉热锅是餐厅的隐藏菜单，甄师傅其人却是餐厅的金字招牌。面对天南地北的宾客，甄师傅细致入味，必要让大家宾至如归。在一对小夫妻的订婚宴上，甄师傅不仅精心筹备了一桌精彩特色喜宴，更是依着传统老礼送上了热热闹闹的祝福。
5: 独占春台第一筹，文章大块最风流，果能修得分阳符，富贵绵绵到白头。
0: 能吃苦不牙酸，豪爽老辣，为人处事不失一滴甜，调和人生苦辣酸甜，笑迎八方亲朋，是甄师傅性格里自带的那勺盐。晚上9点，饭口已过，收工。家中夫人也已摆开架势，为甄师傅准备晚餐。
6: 还没买鸡蛋，忘了这事儿。应该西红柿卧鸡蛋就好。
0: 夫人做饭向来随心所欲，甄师傅对此提出两点期待。一，不要切到手指头；二，记得放盐。
7: 让面条烧烂，来尝尝。
8: 好嘞，得嘞，辛苦。好家伙，这么老晚了，这面条煮得多漂亮！
7: 清汤面啊，
8: 嘿，晚上吃点这清汤面爽口。
0: 白天，奔波于食客的麻辣鲜香浓滋厚味，此时此刻最愈贴心味的，还是这碗仅用盐提鲜的清汤面。絮絮叨叨的话，满满当当的暖，才是或平淡或欢心的日子里最不可或缺的盐。无论宫廷美食还是粗茶淡饭，不可或缺的始终是那撮调和五味的盐。无论得意人生还是市井平凡，不能改变的从来是那颗渴望生活的心。路过一座城市，留下满城滋味，这就是一粒盐的非凡故事。
9: 我感觉吧，就是咱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非常好，可以就是拉动我们的旅游文化跟这个就是咱土特产品的这种销售。我觉得给我们就是农村振兴、文化旅游都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10: 京津冀一家亲，不管是在饮食、文化还是习俗上，咱们都是相近相通的。尤其是咱保定，又是北京的南大门，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来喝杯。
11: 我们的酒楼呢，虽然做的是京菜，但是做菜的人和服务人员来自天南海北，天津和河北的孩子。

0: 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行，现在我宣布，
1: 散会。
2: 走，不用争了，走吧。哎呀，挣着钱，
3: 真好。
4: 行，要办啥业务呀？
5: 我的存折，办个挂失。啊，
4: 那个户口本带了吗？哦，
5: 带了。
4: 单子填一下啊。
5: 好。
0: 慧姨，哎，慧姨，我那边啥都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能过去干活去了
6: 啊！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锦西呀，啊，那个我谢谢你，心里有数，我去不了了。
0: 不是姨，咱们都说好了吗？
6: 那个，哎呀，那俺家有事儿，我出不去了。
0: 我咋突然有事儿了呢？你说这。哎呀，
6: 对不起啊，那你去赶快去找人去吧，别耽误事儿啊，你赶快找人去吧。
0: 不是孙姨，你这么整，你可伤我一下子。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我
6: 你咋这么磨叽呢？这烦人的，你去找吧，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0: 行、
6: 哎，哎，去走。
0: 那好，做买卖，孙姨啊。
5: 嗯。谢谢啊。
7: 那好，慢点啊。
5: 志玲，嫂子，人长咋样了？
8: 冯姐、陈姐都没问题，
5: 李婶呢？
9: 李婶不太愿意，
5: 为啥呀？
9: 可能觉得自己做挣得更多吧。
5: 哦，那行，那没事儿，不乐意就算了。
8: 嫂子，回头我再帮你问问别人。
5: 行，谢谢你啊。
8: 那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
5: 再见。

哎呀，我这脚脖子啥时候崴了呢？很错，哎，这，妈，我想吃根黄瓜，我给你洗根黄瓜。

0: 正好。你喝口水。
1: 咋不喝？咱也没扯嗓子在那喊。
0: 哎呀妈！你终于说话了。你这憋一天，你不难受呀？
2: 那你多说说，再说两句。
3: 你呀，缺心眼儿，不懂里外。你说你大哥就那个死样，一天到晚那么个倔，我就不说他了。罗师傅来那也是哇啦哇啦说，就完了呗。你跟着喊什么呀你？
2: 罗师傅是真烦人，你说他上咱家来干啥？
3: 我看你像跟他一伙儿的。
2: 谁跟他一伙儿？
3: 你。那你二哥说点事儿，你就不能认真听一听？
2: 我认真听了，妈。妈，你说我说哪句话不是向着他的？我不都是为他考虑吗？
3: 行了，你二哥开始干这事儿的时候也都反对他，他也走到现在。这不电视看上了，新车也骑上了，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处嘚瑟去，怎么了就？你二哥跟你大哥不一样，你大哥有固定工作，你二哥不干行吗？不干他老丈人能拿正眼看他吗？
2: 老丈人就欠揍的，老丈人欠收拾的。
3: 嘟囔啥呢你又？那嘴干啥呢又？
0: 大孙子，老儿子。
3: 啊，我向着他们。
0: 妈的心头肉。
3: 就是没向着你，就惯着你，你就这张嘴。

0: 累了吧？歇会儿吧。
1: 我还行。哎呀，这不早干完，早生长了。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儿遭啥罪在这儿？
0: 我遭啥罪呀？没你在的地方，我才遭罪呢。你不歇着，我也不歇，我得陪着你。
1: 哎呦，我没事儿啊。要说这一天呢，自己，哎呀，呀，你咋来了呢？
0: 秀儿来了。

0: 你这是干啥来？视察来了？
1: 你们就住这儿啊？
2: 那是这
3: 多好啊，
0: 多多敞亮，你看这么大地儿。
1: 工人呢？哎，
0: 也不知道咋样，都不愿意来。没事，你二哥啥都会干，我自己能停。啊，对，这不还有你嫂子呢吗？
2: 哎呀，
1: 该累死！
0: 你个小丫蛋子，你跟谁俩在这块儿？那嘚瑟呢？怎么？
4: 傻呀你！妹妹心疼你了。
0: 我知道，那你脾气你改改，你一天急了暴跳呢你。
4: 行行行，
0: 你给铺一下。
4: 好。
0: 你铺完盖回去吗？
4: 不。
0: 回去。
4: 不。
5: 李婶儿啊，彭景熙那个新作坊明天就开张了。哎，叫你们，
6: 志玲来叫我来了，我没去。
5: 哎，那你咋说的呢？
6: 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说他会咱也会，他有的咱也有，凭啥给他打工？
5: 哎呀，彭景熙一开始找我的时候吧，我还挺高兴的。完后来吧，我就听人家说他跟他家闹掰了。
6: 为啥呀？
5: 哎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哎呀，他们全家呀，就为了让他当上那个万元户。
6: 哎呦，就他专咬的我。哎呀，你接着说，接着说。
5: 为了让他成为万元户，那一家老小啊，成宿成宿的干活啊。那现在结婚了，要单干。抛开他嫂子他妹妹，人说了要出去挣大钱儿。
6: 这啥人呢？真不地道。
5: 可不是咋的？
1: 李婶儿，李婶儿在家吗？
6: 哎哎，秀儿，哎，
7: 李婶儿，刘姨。
6: 媳妇，你有事说话啊，别哭了。
7: 刘姨，我二哥真挺不容易的，你们能帮他就帮他一下呗。是，你们当初上我们家来学做泳衣的时候，我态度是不好。我那不是小吗？我不懂事儿，你们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不行呀？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行不行？你们就原谅我呗。
6: 哎，秀秀秀，哎呀，秀啊，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我看着他长大的，从来就没跟谁服过软。
5: 哎呦我的妈呀，那彭锦熙可真是你亲哥。
6: 是啊，这可真是你哥。你说你呀，秀儿，说实话，婶儿今天真感挺受感动的。哎呀，可是啊，不是婶儿不帮你二哥。你说婶儿一大摊的事儿，你说要是去你二哥那儿吧，我这摊的活就得撂下，那客户吧就得断了。你说我要去你二哥那儿，万一要是，哎呀，我说是万一啊，你说回来连个退路都没有了。
1: 婶儿。就你那客户不是我二哥给你介绍的吗？

0: 是啊，后来我们处理都不错了。
1: 婶儿，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哈。你们出的好是因为现在缺货，对不对？那我二哥招了人了，人家泳裤那个产量都上来了，我怎么就不信他还能跟你们这些小户出的好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二哥那儿干多好呀，到点就发工资，旱涝保收的。再说了，我二哥给你们发的那钱可不少吧？
2: 秀啊，你别怨我说话多嘴哈、啊。你说你这一口一个二哥叫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替彭景新的臭小子害臊。
1: 啥意思啊这话？
2: 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二哥不带你跟你嫂子，你这他这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啊？
1: 谁说二哥不带着我们了？你说的呀这话？
2: 那我听说的，那不是那回事啊。妈，那人家说你二哥不结婚了吗？完要单干，就抛开你嫂子，还有你，出去挣大钱去了。
1: 谁在这造谣呢？胡咧咧啥呢？一个个的，根本就没有的事儿。是我和我嫂子胆小，就觉得我二哥吧，这太着急扩大规模了，所以我们才不同意的。再说了，那你说我二哥，人家就铁了心了要干，厂子也租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了？当然支持了，要不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们干啥呀？是不是？我不就是替我二哥来请你们去帮忙的吗？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还寻思彭锦熙吃独食儿，人品不行呢。
1: 我二哥人品不行，就我二哥那人品，砸地上弹起来能崩掉你牙，你信不信？
0: 这丫头说话多狠。
2: 可不是咋的，那这么回事儿啊？哎呀，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啊，我就上你二哥那上班去，行不行？
1: 行。那丽婶，你再考虑考虑。
0: 我还考虑啥呀？你说在哪儿不是赚钱啊？谁不图一个清闲？
1: 那行，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婶儿。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你别跟我二哥说啊。
0: 为啥呀？
2: 因为啥呀？
1: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呗。
2: 那卖啥关子呀？
3: 你看看看，你看俩那后信儿那样，那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就跟俩金鱼似的。
0: 缺德！
2: 你这小牙崽子，我看我今天我怎么收
1: 你？打不着我，我走了。说好了，刘烨，你们俩要明天不去，啊，
0: 去去去，
1: 砸你家玻璃了，
0: 去去去，
2: 谁是小狗行吗？
1: 知道了，
2: 哎呀，哎呀妈呀，太好了，
4: 哎呀，这东西太好了，
2: 这手缝太慢了，
5: 可不是嘛，
6: 这个挺贵吧？
5: 还行。
2: 有了这个，我咋感觉离实现四个现代化都不远了呢？
5: 那位夸张了，姨。本来啊，我就想雇六个人，咱现在人齐了，以后谁再来，咱还不要了。今天咱休息半天，明天咱正式开工。
7: 爸，咋还睡呢？我姐夫的厂子开工了。
8: 啊？开工了？干啥开的？
7: 钱开了呗，
8: 村支不在我这呢吗？
7: 不让那玩意儿注销。
5: 庆阳，庆阳，来。
9: 二哥，
5: 哎，
9: 你不是去卖货去了吗？咋还往回拿呢？
5: 这我妈和那俩老丫头连夜做的，这都是。
9: 几天做出来的？
5: 咱开工到今天三天吧。
9: 三天，
5: 对，
9: 就是这老些，
5: 嗯，
10: 还干点本事呢啊！咱们一定要想把劲儿，这是新机器，
11: 必须得让别家，
12: 对，必须的，
11: 咱们好劲儿啊，咱就拼了，
10: 对，
11: 跟
10: 他们快
5: 点，慢点，慢点，阿姨，哎，
9: 慢点，
5: 慢点，慢点啊，别闪着腰啊。

0: 您能来齐了。
1: 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2: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1: 你说。
3: 这两口子那磨叽呢。
2: 三万二。
3: 多少？
2: 三万二。这么多呀。
0: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4: 这不是他啥干的？
3: 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个红包，咋有红包呢？
0: 沾着喜气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个鸡头白脸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4: 小孩你给他干啥？
3: 这样我给他攒着。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我就不能挨管。哎
0: 呦，行，大哥，你老管一个，这是高兴的事儿，这是你的。
4: 啥也没干，我尿你什么钱？
2: 大哥，快，你还沾点喜气。
0: 快点，大哥。哎呀，
4: 我这
3: 是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4: 最近挣点，辛辛苦挣点钱，你搁那叭叭，你好意思吗？你
3: 啥的，我行，我收起来，这个钱就好。
4: 你瞅瞅这点出息，见笑啊！
3: 这不高兴吗？
0: 行，你老搁这张张嘴，我看你也拦不住了。来，鲁迅。来，这钱你拿着。
5: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0: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那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5: 好
0: 啊，行，去吧。你这家还舔个脸，来吧。你
6: 来了，妹子。
2: 谢哥，
0: 不客气。呀，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哎呀，
4: 看你们这是真热闹。
0: 哎呀，热闹嘛。爸，这份是你的。
4: 我就不拿了。
0: 快点的吧。
4: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拿着，咱就沾着喜气高兴高兴呗。
4: 谢谢啊！哎
0: 呀，你把人给谢谢了，别人给钱谢谢了，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那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啊。
7: 喊吧。
3: 啥呀？你瞎起哄！
8: 嫌你了。
0: 过来。
8: 没有意思。
9: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4: 我还去吗？
3: 你这不愿赌服输吗？
4: 你说当初啊，我有这多的一嘴。
10: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10: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9: 你是啥呀？那拿这喊。
4: 不是。我拉大喊啥？
9: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4: 这帮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9: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4: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0: 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1: 非得喊不喊不行啊？
0: 不行，那你当初别堵着。预备走。
1: 我也是。
0: 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1: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来了呗。
0: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
1: 这么帮人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0: 你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
2: 我要张老板。
3: 我要搞对象。
4: 这么好玩的事儿，让娇姐来了不来呢？
5: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姐得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6: 我要搞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的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回来了。
4: 哎，
2: 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打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2: 贾卫民。
5: 嗯。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那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
6: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进来！嘿，来，上屋里来，走走走。嗯，
7: 咋回事？
6: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干我啥事儿？
8: 媳妇儿，
9: 哎，
8: 那个二哥来了，快！

0: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1: 哦。
0: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1: 哦，
0: 切了。
2: 爸爸脸上可好使了。
0: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1: 行。
2: 嗯
0: 嗯。
3: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0: 你说二哥。
2: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4: 哪个老七啊？
2: 老六他弟。
0: 哦，
4: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2: 啊，
4: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不，以后不送了。
2: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也给送了？
4: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2: 那就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4: 嗯，你说，
2: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4: 嗯，
2: 就是你这个质量那玩意儿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4: 确实是。谢谢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2: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4: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着？你有啥想法吗？
2: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4: 嗯。
2: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就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4: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2: 无所谓，魏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得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给我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4: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2: 嗯，你用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那这么地吧。
0: 别那个，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2: 不忙了，忙了，改天呢，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魏明啊，
0: 不喝啊，
2: 不喝了，不喝了，啊，
0: 谢谢二哥啊，
2: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是是不是？都自己兄弟啊，
0: 还告我
2: 啊，走了，
0: 慢走，二哥
2: 啊。
0: 切没切呢？没切，没别切了。
2: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的时候啊。就那个老七啊、小白的，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了。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5: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2: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6: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从小我替你俩上火，知道不？行，我走了。
2: 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6: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点出来。
2: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6: 怎么的？
2: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6: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2: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上班，我都不姓彭。
6: 哎，干点啥的？
2: 干点啥吧？
5: 干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呀！
6: 小样儿。
0: 来了，锦绣。
5: 吃早饭呢？
0: 坐这儿，吃点包子。
5: 哎呀，挺丰盛的。
0: 你怎么又来了？
5: 送货呗。 啊，你看，
1: 一块五。
5: 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
1: 那不要了。
5: 为啥不要啊？
1: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装啥糊涂？
5: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1: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5: 哪个小贾？
1: 贾卫民呢？
5: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卫民啊？
1: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的货。
7: 我二哥二嫂呢？
8: 他们送货去了。
7: 秀，秀啊，彭锦秀。
9: 哥，彭锦西找你了。
10: 咋的了？
9: 没找你麻烦吗？
10: 吹吧，他敢吗？
9: 那就行，要有事儿的话，你跟哥俩说，咱俩上得了。
11: 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是不是？
10: 你咋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酱下不过咱家。
11: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10: 嫂子跟你们卖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
11: 哦，
10: 吃吧，你这鼻涕吃不着。
11: 是，
10: 啊。
8: 贾卫民，我弄死你！
11: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哥。
8: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
11: 我吃！吃！
8: 吃！吃！我还让你吃我呀你！
11: 我！
8: 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啊、你确实你，你办成事儿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哎呀，
11: 神，你拦一下呀！
7: 我拦了，拦不住。
11: 笑
7: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11: 咋的了啊？
7: 你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我给你扎他！
11: 笑啊！
7: 怎么的？
11: 那个，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7: 少来这套你！
11: 那你说咋的啊？
7: 我说咋的就咋的。
11: 啊！
8: 告诉你，贾玲。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进去。
12: 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那贾卫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8: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12: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8: 他那是窝囊废。
12: 你知道个屁！这贾卫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有毛病，他媳妇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卫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8: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12: 啥跟你有关系？
8: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12: 瞧瞧，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9: 你说这好了，你们
12: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9: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吧。我说。
12: 你说他。
9: 你给我出来，
12: 快去。
9: 这还一个。受不了你了呢，这怎么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8: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你别生气。
9: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13: 做到。我告诉你，就贾卫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

0: 我觉得我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我去早了是不是？
1: 那肯定。
0: 明天蹲得一会儿。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
2: 嗯，
0: 你哄早点，别上来就没啥。
1: 去哪儿？
0: 去。嗯，
2: 别忘了阿哥。
0: 你这下就注意啊，一天你谁受不了你？
2: 知道了，哥。

0: 哎，其实我听个乐。
1: 啥乐呢？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滨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卫民，他把老贾拖落到香港里。
1: 啥玩意儿？彭锦绣理个大嘴又干贾卫民了？
0: 贾卫民从香港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呢，说老贾酱缸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2: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跃民那小子平时看着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1: 不是，彭锦绣收拾贾跃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2: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一些吧，你要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2: 跳会儿，二哥，
3: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你过来，
1: 哎，跳会儿。
2: 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1: 咋了，姐夫？
3: 你没听说呀？
1: 我听说了，彭永秀跟蒋一民又咋的了？
3: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1: 我姐？
3: 嗯。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刑警，交给我吧。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了星子俩给我走一趟。
4: 啥呀？
1: 话那么密，快走吧。
4: 跳会儿，
1: 赶紧的。
2: 你跳够了还呀？
5: 不出来！蒋
6: 一鸣，
5: 给我
6: 再
5: 他妈大
6: 锤子
5: 乌龟
6: 啊！蒋
5: 一
6: 鸣，撂着刀法，
5: 楼里面人
6: 要装死，赶紧出来！
7: 我听着像那个老罗的印象。
6: 蒋一鸣，撂着刀法，楼里面人要装死，赶紧出来！蒋一鸣，
4: 快点开门！
6: 翻墙吗？
4: 不行，玻璃碴了。
6: 你傻呀？他妈扎死你！蒋一鸣，给我出来！
4: 撞开得了。
6: 蒋一鸣，出来！
7: 不行，给我打走。
4: 快点开门！肯定找事来的。
7: 出来，小李！
8: 快走，快走！
7: 我先走。
8: 哎呦！哎，吓我一跳！你干啥你啊？
7: 你吓我一跳！
8: 咋了，妹妹？啊？咋了？
7: 这谁呀？
8: 你啊？
7: 没事。我关了门。
8: 哎，走。谁呀？这大半夜搁这吵吵话啥？谁？
7: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一脚溜了啊！整一帮社会上那些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砸再骂去。那没有玻璃碴子，这就是犯进来了。
8: 不是咋的？你得瑟了？
7: 都没敢跟他说过话呀。
8: 你怕贾卫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先回去。
7: 不啊！我这说啥呢，二哥？我求你了，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劝你，你小舅现在可驴了，下手就没轻，你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8: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呀？这是。
7: 你咋在这儿啊？
8: 我就是晚上我出去溜溜，上那谁的那个二驴家。你别张着，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7: 我不行。
8: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家把那一下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7: 能吗？
8: 能，肯定的。他们那小伎俩我还不知道。你快
6: 出！快出来！别让他们撞死！出来，小弟！
4: 快给他！

0: 出来了，哎！不看了，那么好信儿呢？一会儿崩一身血，你别出来！崩一身血，你不行，你要进里头，
1: 别上！
0: 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

0: 哎呀妈！婷婷，婷婷，
1: 二哥，
0: 啊！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外面嗷嗷的，你还能睡着呢？蒋雨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了吗？
1: 走了吧。
0: 啥呀？你拉倒吧，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加油迷，你真是玩完了。
1: 我走了，
0: 我走了。哎
1: 呀，你咋的？
0: 我这一拉着，罗小刚给我一杵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我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宪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宪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宪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那嘛。
1: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1: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还是给我怼了一下子。
1: 这会儿太猛了，
0: 太猛了。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
1: 啊，
0: 我撤了。啊？
1: 今晚在这住呗。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不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2: 贾文民挨揍的事儿，你都知道吧？
3: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2: 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贾文民家了，
3: 干啥上？
2: 补刀呗，跪地上修腰的不好使，必须趴地上修腰。
3: 这彭锦熙家的也太欺负人了。
2: 哎呀，

0: 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1: 对，就是因为贾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2: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贾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是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这裤衩帮上铲了得了。
3: 行，那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泳裤，
1: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3: 行。
2: 行吧，那我俩走了。
0: 走吧，
4: 走走吧，
2: 嗯的，
0: 慢点啊。嗯。老师，
3: 嗯，
0: 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大家伙。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卫民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5: 什么事？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6: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儿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饶啊！他还得把贾爱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5: 那是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6: 那行，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3: 站住！
6: 爸，你咋就看着我了呢？
3: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6: 爸，你太客气了。
3: 你别给我整没用的，你有我真来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5: 你干啥呀？你看这是一个人，你看这是二啥？你屋里说，
3: 屋里说，咱这说不行吗？
5: 哎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的。
3: 你看见？啊，
6: 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对，吹吹点电扇，爸，喝点水。嗯，
3: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6: 罗宪怎么回事啊？把你头发挡上了，头发。
3: 哎，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
6: 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是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3: 别说话了，你还在那白话啥呀？还跟我逗弯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0: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3: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0: 不知道啊，他给我整懵了。
3: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这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5: 行行行，
0: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6: 我去，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卫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个错，我忘。
3: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关键时候能把你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6: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又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卫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文民这小子让我和罗小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3: 这我知道啊。
6: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让我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去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3: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6: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3: 是啊。我能知道，他

0: 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的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宪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1: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0: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

0: 他，谁是火？
1: 谁呀？
0: 我呀。
2: 你可拉倒吧。
0: 还拉倒？那你要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1: 爸，我跟你说，贾明小子贼坏，我就没等碰他，咣当就放就躺地上放赖了。
0: 他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我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1: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0: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1: 不那个，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啊。
0: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铁西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假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1: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呢？
1: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下，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
2: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0: 那我问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2: 就你厉害，你去。
0: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涌出这么便宜的话，
3: 你没事了，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涌出。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明，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出衣服的。
4: 啊，对，他揍你的人啊。
5: 他再揍我一个试试。
1: 贾文明，
4: 叫你呢。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我叫你。
1: 魏敏呢？你刚说我啥？老齐，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
4: 啊，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做这个试试。
1: 贾文明，来来，你过来，来来，过来。
3: 就这钱。哎，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你啥意思？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哦，
1: 魏民，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子是吧？
3: 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1: 没不让你有营养，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了？
3: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哎，
1: 魏平，你就给我起屁儿给了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支棱啊？
3: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1: 你走吧，先上去。
4: 来，
1: 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3: 干啥呢？算谁呢？笑啥呀？
4: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来。
3: 咋就你有兄弟啊？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0: 那好，来冲好了啊！大人，大人了，管理员，来人，救人！大人了，咋的了？谁打人呢？你打人呢？
1: 我没打，你们他俩我打了吗？谁打的？
0: 说话呀！这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2: 你俩，你俩能不能扶我一下？
3: 二哥，我俩先走啊。
2: 哎呦我！
3: 啊！哎呀，我哽咽。
4: 你嘛，哎，好好坐满啊，都能吃上饭。那奖是给我的，行不行？
2: 是，
4: 不要惹我生气。
2: 嗯呐。
5: 哎呦！
6: 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就都弄完了。不过我是没招了。
7: 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8: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吧。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鸡蛋缸里，这是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9: 行，再一会儿扔。
8: 行
9: 了，
8: 对，
9: 别跟着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6: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10: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1: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
7: 哦，静静，你说，
10: 那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吧。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8: 爸，这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这瞎出主意啊。
10: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8: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10: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7: 我去。
9: 妈，老二，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
12: 行，怎么了你？

0: 叫一名。
1: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0: 出去。
1: 啊？
0: 靠那儿。
1: 咋的了？
0: 坐直了。
1: 咋的了？
0: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的啥质量啊？那些耗子洞是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逆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伟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1: 姐，你别哭啊！
0: 退回去！
1: 你别哭啊！咋的，姐？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0: 退回去！
1: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姐是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搅和两道。但是姐，你说，我贾明敏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凭啥他就能踹我一脚？
0: 他踹你了？
1: 裤衩子。
0: 他踹哪了？快说啊！
1: 踹这边。
0: 是吧？嗯。这能不能？
1: 不能。
0: 那这边呢？
1: 还不能。
0: 我的妈呀！这是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姐，是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行他好，就不行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那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哎呀，
0: 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整咱家了，我还得伺候他，也得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秀，有那小伙子我倒了霉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0: 一天哪有事拿刀掐掐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0: 那你好好的
1: 呢？那你回去吧。
0: 你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再躺会儿。
1: 哎，媳妇儿。
2: 哎。
1: 你送下咱姐。
2: 哎，好嘞。哎，
0: 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2: 哎，
0: 你别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2: 姐，我送送你吧。
0: 哎，不用了。
2: 那姐，你慢走啊。
0: 哎，好嘞。
2: 魏明，魏明，魏明，彭锦熙踹哪儿了啊？
1: 这边。
2: 你踹你肚子了？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
1: 呀。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儿，啥事没有
2: 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说不行，安慰她，我就顺嘴把这事儿一提。哎，我姐说他们开会，开会能研究啥？他不就研究我呢吗？彭锦熙这一脚不白踹，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儿，我告诉你，

0: 我要跟彭锦旗死磕到底。
1: 这个贾为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为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你说啥？
1: 我说，贾为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锦旗，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1: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那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3: 这个彭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4: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0: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2: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啊。
0: 咱啥水平啊？
4: 没钱。
0: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击垮彭锦熙。
5: 1.2元，我卖了。
6: 对不起，不要了。
5: 为啥不要了？
6: 那边都1元了。
5: 我也1元。
6: 都1元，我为啥要买你的？
5: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6: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为民拿来的短裤，不比你们差。
5: 差多少钱？
6: 8毛。
5: 行，你能要多少？
6: 那来100条呗。
5: 行，
6: 成交。
7: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为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8: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7: 锦熙，你这干啥呀？
8: 你说呢？
7: 7毛，500条。
8: 走，怎么地啊？
7: 你慢点，锦熙啊。
9: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退着跟你去。
7: 说是真的？
9: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7: 行，
8: 你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10: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8: 行，你怎么地啊？
2: 没人呢，干啥？是吧？我走了。
11: 那咱走吧，
2: 没人答应。
12: 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0: 收货不得用钱吗？这哪有钱呢？
12: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卖，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呢。
1: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13: 放假？
1: 嗯。
13: 放假？这咋的？

0: 咱跟贾卫民打架咋输了？
1: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哎，是。
2: 金西，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1: 你快拿吧，一月。
2: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0: 不知道。
1: 拿我。
3: 金西，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1: 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2: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1: 来，给你来，
0: 这钱拿烫手。
1: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3: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1: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3: 对，
1: 是不是？来，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好吧。
2: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1: 好，一定一定啊。
2: 哎呀，真不好意思。
0: 谢谢你，谢。
1: 没事没事，姐
0: 啊。没你事儿啊。
1: 哎，好嘞。
3: 你去养别人我不管。
1: 哎，你
3: 养我不能养。
1: 你快快快快！
3: 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呢。
1: 行，咱俩睡。
4: 刘哥他们都走了。
1: 啊，走了。刘红，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4: 啥玩意儿？
1: 都蜜月啊。
4: 你认真的？
1: 当然。
4: 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1: 对呀。
4: 你想上哪儿去啊？
1: 北戴河。
4: 哎呀，我看你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
5: 还得是我哥，太讷了啊！两下就把红旗给干了，他那小窝房太厉害了，哥。
6: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7: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8: 啊，冲过来吧，吃肉。
9: 不说别的啊，你哥那是真聪明。
6: 嗯，
9: 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6: 少不了你的陪伴。
10: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11: 那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10: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嗯。现在赶上风景旗下红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7: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10: 多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11: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们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那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12: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7: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12: 来，听
7: 大哥。
10: 咱。以后，
12: 哎呦啊！
10: 以后你们两个等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
12: 啊啊啊！
4: 快！妈呀！
10: 到点
12: 了，你呢？

0: 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点，我吃 哎，你看，你看，咱们楼你看着，我们这儿建筑跟咱那是不一样。
1: 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0: 是啊，你说这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儿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卡呢？
1: 嗯，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0: 白不白？
1: 还行。
0: 哎，我看商铺布局。
1: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就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
0: 我去。
1: 你去问问去。你去去，去问问价格啊！你最白。
0: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2: 这还不够你挑的。
0: 这泳裤咋卖的？
2: 这个3.5。
0: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2: 这个是最贵的，18.8。
0: 18.8，这是假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能这么贵？
2: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0: 行，我再转转，
2: 算便宜点，
0: 我回头再过来。
2: 好嘞。
0: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1: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0: 对，你今天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1: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过回来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谁。哈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0: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1: 嗯。
0: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1: 我有信心。必须得是。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啊！我不干，我不干，我看这边的海岸线。
3: 不是，2.5，我奖励你啥意思？
1: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不想，你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3: 不是，你长得也太狠了，普米西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儿。
1: 谁？普米西？老黄历翻篇呢。
3: 姐姐，你看这个普米西翻篇了，这是不是也我了？
1: 你属于中立，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卡油呢。
3: 这回我要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1: 300条，呀，那咱俩老交情，2.2给你。没事，不要也没事
3: 哦。不。我要要，您要我不行，要。
4: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慢点。

0: 阿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嘛。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了。
1: 对，你砖头瓦都是我添的。

0: 这又有衣服，兄弟啊，我也听你在讲话，是外地来的吧？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
1: 我是漯河的。哎呀，到这么远从哪来呀？啊，
0: 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
0: 这泳裤咋买的？多少钱？
1: 这泳裤2000。2000。
0: 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1: 100条。哎呀，兄弟，你贵姓啊？
0: 姓张
1: 啊，
0: 工厂长的张。
1: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2: 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这这质量，没质量。
0: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1: 4块。4块不贵了，
0: 多贵不？
1: 那不咋，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0: 那会掉色不？
1: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是，就当我没说。
0: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1: 行，那这么地。等下回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0: 那中，
1: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0: 中，
1: 好不好？
0: 好。
3: 二少，拿着钱，给媳妇儿买双鞋啊。小猫，你。
4: 哎，魏民，你太牛了。啊
3: 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这么多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4: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AI 加，中国电信。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看，想点有用的，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眼睛又坏。哎，老妹儿，买泳衣没？
2: 没有啊，咋了？
1: 我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那儿拿的。你这件泳衣的？
1: 是，这件多少钱？
0: 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
1: 8块。
0: 8块？
1: 不能再高了啊。哦，
0: 那，这你要多少啊？
1: 你要少了可不行。
0: 先拿200件。
1: 200件？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就寻思是。
2: 稍微有点少，妹妹，我得先卖个试试看呢。
1: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2: 好嘞，您贵姓？
3: 姓王。
2: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0: 你少管。
2: 谢谢你啊，妹子。
3: 介啥呀？举手之劳。
2: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 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
0: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换穿啊。
2: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0: 谢姐，哎，对了姐，哥这眼睛咋的了？啊，他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那这么多年，姐是真不容易啊。那可不嘛。
1: 姑娘，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3: 在姐这儿。
2: 没事，妹子。
0: 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哦，谢谢啊。
4: 过分了你啊！疼疼，哎，别动。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
0: 什么样的呀？就，哎，就他这样的。
4: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1: 我姐那。
4: 咋的，老板？
0: 啊，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他这泳衣啊，10块钱。
4: 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
0: 你要多少？
4: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
0: 哟，这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4: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
0: 来了，你等会儿啊。
4: 好。
0: 林夕。
4: 那姐，我就
1: 去吧，谢谢啊，妹子，没事。
4: 哎呀，兄弟，是你呀，
2: 老张，又见面了啊！
4: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2: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

0: 一会儿，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不错不错。嗯，那现在有多少货？你要多少啊？嗯，先给我来3面印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笑>
1: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0: 那看来之前价格你就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1: 我说个合适的价，嗯，8块。
0: 8块有点高了吧？8块高吗？老板，哎，有没有内裤那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啊？
1: 有。这儿多少钱？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0: 来一件。
1: 贵吗？啊？
0: 不贵不贵。
1: 兄弟啊，
0: 你真是做买卖的把好手啊！
1: 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0: 好。
1: 来，媳妇儿，干一个来。
2: 贵吧？这还贵啊？不贵，
1: 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没有媳妇儿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吃。哎，媳妇儿，你看这景多好啊！
2: 真好看。
1: 啊，媳妇儿啊，嗯，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
2: 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这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1: 算，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了。
2: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了，
1: 所以得保密。
2: 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1: 哎嘿，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用不上半天就行。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儿。
2: 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1: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作坊，是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没事，不管他们。大雪儿，喝一个。哎呀，
3: 吃！
1: 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2: 你咋了？你咋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1: 看你就看不饱。
3: 哟，太高兴了啊！
4: 哥，我跟你说啊，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
3: 那乐根嘎的，真的，
4: 真的，是大哥，你知道不？嗯，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是吧？哎呦，我老好了，哎呦，我沈哥呀、啊，我现在哈、啊、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3: 立个啥？
4: 立个碑呀、啊。
5: 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啊、哈，卡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啊？立碑？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景，真的。
4: 是吗？
5: 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4: 能。
5: 你把那像哈、啊，嗯，扎完以后，嗯，那碑呢往前点。
4: 他俩错开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哎呦，
3: 大哥，我也这，我咋没想到呢？
5: 忘了，给我烧走得了呗。
3: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5: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
6: 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好，好，没问题。敬大哥一杯。
5: 哎，哥，我俩敬你。
6: 再我一个，行。来来来，来来，干杯。<笑>我说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啊，在那儿？
7: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6: 就散散心，可惜了。

0: 啊，那善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
1: 哎，吉西啊，
0: 嗯，
1: 你俩那啥呗？
0: 那啥呀？
1: 那啥？
2: 啥呀？那啥？
1: 不就那啥吗？
3: 你看这今天就知道那啥。
0: 哎，
4: 那啥呀？
5: 你滚一边去！
3: 哎呀，行了，我听妈说吧。你俩赶紧把小孩要来。
0: 行，不在我计划里啊。
2: 那啥时候计划呀？
0: 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
1: 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呢？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对不对？小海、小何、小江，有小船儿。
3: 你怎么那么不道磕碜呢？说话。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呢？搁那？
1: 别这么说话啊，在妈坐着呢。啥意思？
0: 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呢。
3: 你说你挣多钱，你又有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0: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跟你老不到一块去，走吧。
3: 你干啥的？
0: 我那啥去。
3: 啊，
0: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1: 嗯，
3: 怎么的？
0: 快点！我跟你说事，你嘴能严不？
4: 我这是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0: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怎么这么碎呢？怎么？
4: 说不说呀？你真哥，
0: 我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4: 我说你大哥
3: 干啥呢？
4: 你这
3: 啥人说悄悄话背着我呀？
0: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人家唠点事儿，你看
4: 你，你真烦人。
3: 有事儿是吧？
0: 真膈应。
4: 我一会儿通告。
0: 这是真跟啥人学啥人，你看
4: 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4: 太低，那不赔死咱呀？
0: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一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你和你嫂子每件加一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4: 收回来？
0: 对。
4: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0: 囤货呀。
4: 囤货？大嫂啊？
0: 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个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儿，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3: 锦西啊，老二吗？老二，行，
0: 什么行？别唠这长话，
4: 行，
0: 我就想着你，
4: 大哥你
0: 没那么
4: 钱。
3: 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0: 行，
3: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4: 老七，要泳衣不？
3: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4: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3: 多少钱？
4: 1.8块，300条，怎么样？
3: 嗯，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4: 有啊，你要多少？
3: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4: 正好600。
3: 你这我这来行。

0: 都是存货，比贾云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云民再给我涨价，
1: 你进600条
0: 啊？
1: 不是老齐，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景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的。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2: 东子，我这1.6块，
3: 哎，给我来100条吧。
2: 是100条啊？
3: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借100条。
2: 老彭家，彭锦熙来了？
3: 不，彭锦熙，那锦绣。
2: 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3: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2: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3: 那谁知道你这儿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2: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3: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
2: 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
3: 那这么着急吗？
2: 感觉老彭家不是在那帮行动
3: 啊。好好好，
4: 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2: 正常啊。
3: 1.6啊，
2: 整货货货货。
5: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行啊。
3: 行，成交。
2: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5: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2: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6: 嫂子，你还是
5: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2: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5: 听我一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2: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7: 慢点啊，
3: 嫂子，你慢走。
2: 哎，这么沉。
7: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2: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啊。
7: 那现在咋整？
2: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7: 收到，
3: 走
2: 走。
8: 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2: 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8: 那不，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9: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1: 我咋的了？
9: 说给贾为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1: 我不管他。
9: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1: 那咋办呢？
9: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就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1: 你这他能信吗？
9: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7: 吃。

0: 老师，
1: 甜
0: 啊？甜吗？
2: 甜。
0: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3: 对啊，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0: 这个呀，
3: 啊，
0: 这个你可动不了。嗯。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啊，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4: 能。
0: 打垮彭锦熙。心里有数就行啊。
5: 大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一点，1.2块，你看行不行？
6: 嫂子，1.2块也行，不过我进不了500。
5: 那300也行。
6: 最多50。
5: 50。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儿，你不也合适吗？
6: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价格肯定还能低。
5: 行，我给拿50。
7: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8: 12。
7: 好啊，这贾卫民快吐血了，估计。
8: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7: 再等等，再等等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过来。
8: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7: 卖的老好了。
8: 真假的？
7: 真的呗。
8: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7: 那可不。
8: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7: 是得招点人了，
8: 厉害呀！来，快点吃饭吧。
9: 行，我还行，不太饿。
8: 吃点呗，吃点肉。
10: 来，
9: 早上好
10: 吧。哎，你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9: 是吗？
10: 嗯，
9: 尝尝
10: 去。哎，姐。
11: 嗯，行。
10: 好吃吗？
11: 好吃，好吃。
10: 阿喜。
11: 嗯。
10: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11: 作坊没去，咋了？
10: 没去吗？你们？
11: 没有啊。
10: 那作坊可能遭贼了。
11: 遭贼呀？
10: 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11: 啊
10: 啊，
11: 有这事吗？
10: 烟搬空了都。
11: 哦，
9: 夜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吧，走路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10: 你看，
9: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
10: 不。不，那饭不吃了。
9: 不吃了，不吃了。
10: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
12: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9: 回再说吧，啊。
10: 白瞎了呢。
8: 干啥？
10: 你来。
8: 去。吃吧。
10: 我不吃。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8: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10: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

0: 那这些货都前2天出的？不然呢？我倒是想这2天出。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1: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
1: 不对劲儿了，咋不对劲儿了？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儿。你合计合计。
0: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2: 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
1: 哎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怀疑老二？
1: 那仓库全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干
1: 啥？要走下道。
0: 什么玩意儿？赌？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了，没啥呀，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红出货，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0: 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还提那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万多，你看罗红吱声了吗？妈，干啥去？你穿鞋呀？快点的！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3: 老二，老二。睡了、啊，
4: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0: 你出来，
4: 干啥？
0: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这是官样单位，你是干嘛？你可别玩啊，你到时候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操，你听着没？
1: 我智商不行。

0: 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1: 我玩就玩了，我这打小玩的打扑克都没赢过。
0: 真的假的？
1: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0: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1: 你那鞋秃影窟，你上没人找了？
0: 不是，我就影窟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不？
1: 拖这儿那阵儿在你了，鞋拖这儿
0: 不是你全找着了，我鞋就影窟的，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啥呢？
2: 谁呀？
3: 童雨欣，这看不着人啊，这忙活啥呢？
2: 你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3: 你听谁说的？
2: 刚才好多人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3: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魏民，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了啊！
3: 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
2: 嗯。
3: 就是彭锦绣和罗宪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
2: 嗯，
3: 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得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吗？优秀，想得通透。
4: 嗯。哎，媳妇儿。
2: 嗯。
4: 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5: 一块一夜。
4: 一块一？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5: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儿。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4: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5: 进货
4: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卫民的低价货呀。
3: 老七，1.4块吧，行不行？
6: 这你就没意思了，真的。上回1.1块，你又涨。
3: 上次啊 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
6: 这么着
3: 啊，
6: 1.1块，我要500条，咋样？
3: 500条，
6: 嗯，
3: 1.2块。
6: 那我赌罗红吧。
3: 不用，1.1块，来。500条给你，
6: 卸货吧。
3: 卸货，
6: 看你这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3: 外面下雨呢，你不浇坏了？
6: 没事，我一会儿弄。
2: 老七，
6: 哎，
2: 来了。
6: 等半天了吧？
2: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6: 都搁这儿了。一共500条。1条给你1.2块，
2: 来，给你钱。
6: 借点钱，你借啥？你，快！
3: 峰哥，
7: 哎，来了，
3: 咱再把价格往上提提呗。

0: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上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着，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着，那我咋做生意？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2: 摆造型呢？
1: 红领袖，
3: 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2: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1: 你来干啥呀？
2: 买泳裤呗，这人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1: 我一块五。
2: 东子，我一块三。
0: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1: 红领袖，东子，我一块一。
0: 你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1: 多少条？
0: 2000条。
1: 穿不了你吃啊！
0: 哎，你别说了，没用的，你先拿货。
1: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0: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1: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前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1: 红领袖，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1: 囤货谁家的货？
2: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1: 我也不卖了，哎。
2: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1: 你秀
2: 了。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跃民，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0: 走，贾跃民，走啊。
1: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
0: 协议书。
1: 贾跃民的。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锦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就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跃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跃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跃民打倒了，你说。

0: 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要补充的吧。
1: 写的好，写的好，傻样！
0: 装没心眼子吧？是吧？你咋那么高啊？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1: 不是，那。
0: 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找我卖给谁？拿来，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
2: 不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来点海鲜吧，海鲜。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0: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
3: 我怕聊天不方便。我怕你吧？哎，干啥？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额度最高30万元，以登录手机银行2.击贷款；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你上那儿唠吧。
1: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怕你吧。
2: 哎，四郎。
0: 别吵了，别吵了。你瞅一眼，看点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1: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的？
0: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

0: 市场了。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了。
1: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星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我
0: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你还形成你王爷？哎，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嗯，价格我定呗。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4块。
0: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3毛钱啊，为期1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整。是吧，别老一天想的是歪门邪道的，干上了。行，你俩过来吧，别搁这站着。
1: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宿啊，啊，
2: 寒碜啥呀？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走吧。
3: 那谁别跟着我啊？
1: 不是，哥。

0: 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
1: 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啊。
0: 二哥也是，
1: 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0: 不是你二哥，
1: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不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解放出来，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哈，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0: 老许，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星城那能埋得起小货车干运输的人有几个？
1: 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滴滴，
2: 装车了。
0: 来来了。
3: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啊这。哎，
1: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不起啊。
3: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1: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3: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1: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算了。
0: 老秀，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1: 嫂子有她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3: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1: 你少在这块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

0: 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1: 什么龟兔赛跑？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2: 说你呢？
0: 哎，
1: 就
0: 说你呢。
1: 不是老同学小朋友，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
0: 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3: 我要弄慢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0: 行了，杏儿，别说了。
4: 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来。
0: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3: 冯景杏，回屋去。
0: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3: 行了，不让他休息啊，是不欠骂？
0: 对，骂死，被骂。
3: 老许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西说了，她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着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西说的，这老妹儿今天。 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西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我都坐一晚上了，咱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新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卡下来，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回来吗？
1: 待着得了，你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6: 啊？妈，这话可不好，这
4: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6: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4: 开水做的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6: 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我说啊，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0: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1: 等啥呢？
2: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1: 服务员，哎，给我来个蒜呗。
3: 哎，好嘞。
2: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4: 没事，我也吃。
0: 来两头。
3: 哎，马上。
2: 您的蒜，
0: 谢谢。
5: 你看，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2: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4: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1: 还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5: 先生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的事吗？就去表个态。
4: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溜，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0: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1: 那我姐夫头发长短差不多呢。
0: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啊。
1: 姐夫，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说他一天咧个大嘴，都能看上他胃了。
6: 不是给人踢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娶了你还倒八辈心。
0: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5: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这个男女啊，就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姐，姐夫，那啥，我吃完了。少老乡，
0: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2: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4: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5: 怎么吃冤家来了？这是。
2: 咱俩吃吧。
5: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他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3: 好嘞。
5: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讲多干净，这吃的。
7: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我。
8: 你先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咱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7: 谁扣的？
8: 彭锦熙。
7: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8: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7: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8: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7: 报仇？咋报啊？
8: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7: 什么？雷明？啊？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8: 哪能坑人呢？我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7: 那你扣多久啊？
8: 一宿。
7: 那就一宿啊，胖子不能干啊。
8: 能干别的吗？

0: 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1: 是。
2: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3: 就是啊。
4: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棚顶器硬磕，都把咱们磕惨架子了。
3: 就是啊。
2: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4: 你大口吧。
2: 五千。
5: 朋友们，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6: 我魏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那我哥说两句呗。
0: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2: 为啥？
0: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4: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0: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7: 那还行。
0: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8: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嘛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熙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2: 这埋汰呢？
3: 就是。
8: 怎么埋汰？
2: 拉西，小子拉西。
8: 那不对吗？拉彭锦熙，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5: 行。
8: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9: 我家做饭呢？
10: 我家吃饭。
9: 挺好。
11: 那姐，你咋来了呢？
12: 我接你下班。
11: 你俩先回去。
13: 走了，哥。
11: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12: 走。刘宪，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11: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会往火坑里推呢？
12: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1: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2: 谁呀？
11: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12: 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11: 姐，你说啥呢？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14: 罗虎吗？
11: 哎呦，这胡子把子人。
14: 咋样啊？
12: 吃的挺好呀。
14: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宪咋样。
11: 还咋样啊？
5: 搁人家给人骂了，还咋样？
14: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11: 我看是。
12: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宪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14: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12: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14: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

0: 找钱。
1: 我大哥单位。
2: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3: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4: 随哥，我随丹妈，
1: 手还快呢。
5: 我跟你说，人罗倩呢？

0: 热水没了。
1: 什么想法？先穿上啊！
0: 做贼似的你。
2: 带
0: 啥？热水。
3: 给你倒上呗。
0: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1: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撺掇罗宪和锦绣搞对象呢，
0: 俩人搞对象呢
1: 啊？
0: 那好事儿啊？
1: 啥好事儿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研究，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0: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4: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0: 你看，
4: 你举手，你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
0: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1: 你这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0: 也是啊。
1: 哎，
0: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哥，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去？
0: 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1: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0: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1: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一会儿动手了啊。
1: 你呀，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0: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1: 那鞋还瞧着，你就穿上了。
0: 哎呀，
5: 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6: 上面
5: 这
6: 大白的是吧？
7: 后面，接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
6: 都是，
7: 慢点拿啊。
6: 哎。
8: 雷明，
9: 哎，
8: 就靠一宿啊？
9: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8: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9: 不能，放心。
8: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你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给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嗯，你上他那拿去。

0: 慧明，
1: 嗯，
0: 你咋没听懂啥黄声啊？
1: 跟你没关系，你别插手。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
0: 嗯，
1: 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回来。
0: 你拿这个嘛？
1: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0: 行，听你的啊。

0: 什么玩意儿？老兄弟，埋汰吧，抻一抻。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1: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
0: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1: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啊，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3: 别去，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4: 哦，
3: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吓的，哎呀，得什么盒？
3: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4: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3: 哎，北戴河说明啥？
4: 啥呀？
3: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4: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3: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

0: 那人家有钱就不就毙了吗？
1: 别说话，睡觉。那现在可以。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哎，
2: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我拿过来。来了，我告诉我。哎，尝尝这个啊！过来，给我吃点啊！哎，
0: 来来来，给大家上菜。
1: 好，
2: 停。
1: 你
2: 上那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的？
1: 哎，那明啊，我累了，我回屋躺会儿。嗯，
2: 这个等我。
1: 行，行，喝点啊。啊啊，喝。从蒸笼
2: 里的，你包一块吧。
1: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大白，
1: 老许，哎，喜基不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
2: 呀，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1: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卖吧？
1: 不耽误，不耽误，啊，
0: 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
0: 哎，好嘞。
3: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那玩意儿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3: 哎呀，走吧，快点。
0: 哎呀，
4: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0: 我套上去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5: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叫啥来着？
0: 看你擦擦干。
5: 干净干净吗？
0: 行，
5: 走了。
0: 擦吧，嗯。
5: 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5: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5: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北戴河。啥呀妈？
6: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7: 美。
1: 等会儿，咋的了，大哥？
8: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吗？
1: 怎么回事？
8: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1: 不能吧？
8: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1: 消消气儿，消消。
8: 你今天必须好，你其他买卖也别干了。
1: 消消气儿，大哥，
8: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1: 大哥，
8: 他家卖假货呀！
1: 消消气儿，消消。
9: 我来，哥们儿，
8: 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9: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8: 嗯，你代表星城泳装？
9: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怎么？
8: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厉害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9: 无良商家，
8: 缺德！
9: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8: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9: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
8: 解决啊！
9: 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8: 坑人玩意儿！啥呀？
9: 来，兄弟，哎，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绳。

0: 不一样啊，
1: 我生产的，
0: 黄的你生产的，哎，
1: 快来，免费送给你，这是，
0: 合适吗？那个，
2: 太合适了啊！麻砖下海，放心，跟你姑姑的紧紧身身的。
0: 哦，这兴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1: 是是是，
0: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1: 对，
0: 什么人呢？
1: 拥抱大海吧，快！
0: 谢谢啊。
1: 没事。
3: 来，大白，来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1: 这个，
3: 你看，看，你看，我看这条。

0: 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爸爸，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这里头整事儿呢，这是。
1: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2: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0: 是是是是，
3: 谢谢。
0: 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兴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2: 行，就这么办吧。
0: 谢谢了啊，走吧。
4: 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0: 你说。
4: 还要这么做买，这不丢咱兴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装。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0: 行，谢谢啊，走。
5: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4: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5: 我刮哪儿了？你这会儿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大，今天啥事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4: 用事实说话吧，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静，听咱妈说，搞对象。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

0: 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合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对象。听咱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看他那死书，大了半眼也不如看不上，我们跟他过不行。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太似的。
1: 你看，
3: 好的哟。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是？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咱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有病，
3: 你有病
0: 啊？
3: 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那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咋的？你让他骗
1: 了？我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这我不行，不知道。
4: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从心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是遭人算计了。
5: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为民干的呀？
6: 不像，因为今天贾为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5: 哦，
7: 贾为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4: 不管是不是贾为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5: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7: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

0: 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1: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2: 不，明天全兴城断货，一件不发。
3: 全停？
4: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0: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5: 那裤衩游得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3: 没事儿，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5: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闹心。
3: 咋还俩盆呢？
5: 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呀、啊。
3: 你让他是谁呢？他除了贾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1: 锦西，
3: 嗯，
1: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3: 嗯，
1: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了，赶紧睡吧。
1: 嗯。

0: 我都快睡着了，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1: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0: 哭有哭的事儿，是挺怪。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啥？
1: 你二哥。
0: 我二哥咋了？
1: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0: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1: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几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他上哪？
1: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0: 哪儿？
1: 北戴河。
0: 北戴河，
1: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吧，你。
0: 北戴河啊，
1: 这北戴河可不比咱兴城眼睛大呀。我就怀疑啊，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真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0: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1: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怀疑他有点别的心。

0: 怎么着了？我都打听了，那边有货，比咱们贵，
1: 这不挺好吗？
0: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1: 那不更好吗？
0: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呢？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2: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0: 啥玩意儿啊！这有金喜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2: 那不就得了？
0: 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份？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2: 能啊，
0: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就是岁数小，喝着喝着。嗯，
1: 锦溪。
3: 哎，
1: 锦溪，你来来来来来。
3: 啊，怎么了？
1: 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卫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3: 是。
1: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兴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卫民脱不了关系。
3: 这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吧。
1: 没有。
3: 这个贾卫民，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1: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4: 运输环节。
1: 老许。
5: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6: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7: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4: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6: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7: 赔钱
4: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看，哎。挺行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旗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现货，搞臭对手。
2: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别说别的，赔钱！
1: 赔钱！赔钱！
2: 赔钱！
1: 赔钱！
2: 赔钱！
3: 赔钱！
2: 赔钱！
4: 你们这干事儿不行，喊口号都一边急呢，怎么？
5: 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行吧？
1: 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
6: 收了，
7: 收了，
8: 收了，
9: 收了，
10: 收了，
11: 收了，
12: 收了，
13: 收了，
14: 收了，
15: 收了，
16: 收了，
17: 收了，
18: 收了，
19: 收了，
20: 收了，
21: 收了，
22: 收了，
23: 收了，
24: 收了，
25: 收了，
26: 收了，
27: 收
28: 收
27: 收
28: 收
27: 收
28: 收
27: 收
28: 收
27: 收
28: 收
27: 收收了，收了，
28: 收
27: 了。这些泳裤我全收了。
29: 就知道喝，那就不花钱呢。
30: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29: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顾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儿，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30: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31: 老许大哥，在家吗？
30: 罗红来了。
29: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了。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
30: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31: 老许大哥。
30: 哎，里边请。哎，坐。喝点汽水不？
32: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妹儿，你别盯着了，这很不自在的。
31: 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
32: 我承认，
30: 我确实对彭锦秀非常来气，
32: 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维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31: 那贾维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3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维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31: 行，徐大哥，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
32: 当然想了。
31: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5: 徐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
32: 客气啥呀？
5: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感谢。
32: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呢吗？这么回事儿，我给这个港商送过货，他问我手头上有没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哎，
5: 感谢感谢。
32: 那这价你嫌低不？
5: 价确实有点低。
32: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5: 不，卖，他要多少咱有多少。反正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32: 那正好，叫人装车吧。
5: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32: 我帮你。
5: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32: 我喝呀。
5: 烫了。你吃口西瓜。
32: 好。
5: 别好，你糖尿病不行。
32: 行了，就先干活吧。
5: 哎，好。
32: 来，
5: 就来吧。
32: 货在哪儿呢？
5: 就在。
32: 啊，那行，走。来，
5: 来，
32: 快点，
5: 多给我两个。
32: 嘿。

0: 这货可太好了，这质量挺好。这批货呀，咱呢先进至北戴河那边，兴城这市场咱饿他几天。
1: 父王还是说您租了个大饭盒的，这请父王同享。
2: 大哥，你俩不坐着看吗？
1: 真是挺好看的吧，大哥。
3: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我说的没错，肯定是。
4: 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不是，他那一撮毛，那牛魔王那一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得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
3: 他叫罗师傅，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
5: 干啥呢，大哥？
6: 给我扶回来吧。嗯。
5: 妈，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就是。
6: 行。
5: 啊，
6: 妈，那我先进屋了。
5: 累了今天。哎，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画了。头发那一撮也行。睡了啊。
6: 那这儿啊，
7: 咱说什么？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儿，这就回去了，没啥，还困，肯定有事儿。

0: 你可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
3: 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人和货不是都不要买票了吗？你快起来，哎呀，别在这吵！哎呀妈呀，
1: 快走我一下！
0: 快走！
4: 票验了啊，看他演的咋着？票验了啊！哎，票呢？
3: 在你那儿呢吧？
0: 在你那儿了吧？
3: 在你那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3: 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呢。
4: 我找找去。别磨蹭了，赶紧补吧。
1: 不是，咱有票补啥票啊？我哪去了？我这拿了丢了呀？
4: 我让乘警来帮你找啊。那个秀儿，大总补上票没？没带钱。
0: 出门不知道带钱啊？
4: 这不着急吗？
0: 你可真行！刚才怎么不卡死？

0: 票呢，买了啊。这谁的货呀？
1: 是他的。
0: 这还躺个人呢。哎哎，
2: 谁呀？
0: 票呢？
2: 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找你补票去。
0: 怎么又是你啊？
2: 来，我补一个人票来。
0: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

0: 补票。
1: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0: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2: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吗？我就一个人的票去，一个座位票去。
0: 真是的你，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1: 小姐，你放心吧。他嘴有那么欠？
3: 太欺负人了！仗着小子，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魏明啊，你这怎么了嘛？你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了，你是不是因为黄生勇哭的事儿生我气了？啊，魏明，怎么了嘛？我那黄生勇哭，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下次肯定不碰你东西了。我肯定不碰你东西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哼，受不了你这出。
0: 没有，你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嗯。
2: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了，就剩爱你。
1: 我都没合计黄生勇哭的事儿，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咱星城啥时候来过港商？
3: 那人家兴许就是有港商嘛，
1: 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儿，他配？配认识吗？怀疑是不是咱星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就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认识港商，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
3: 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呢？你说呢？
1: 干啥？你这出那跟谁学呢？
3: 我真的，我真心的。
1: 我想出去一趟。
3: 赶快别出去，你把饭吃了。
4: 哎呀，我得帮忙卖。
3: 哎呀，魏明，你把饭吃那走嘛。
1: 吃，
4: 别磨叽了哈。
5: 谢谢啊，
3: 哎，馅儿馅儿。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这个，
0: 来，多少钱？
1: 我拉马玩行，
0: 还行吧。

0: 大姐，这泳裤它多少钱给你的？
1: 那个泳裤
0: 我俩一家的，你放心吧，咱们一家的。
1: 那泳裤两块，那个泳衣八块。啊？泳裤两块，泳衣八块。
2: 孙淑芳，这跟我二嫂记的账不是一样的吗？
0: 咋回事呢？
2: 你说咋回事？你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我告诉你，姓孙的，你别在我们老彭家扒拉事儿。
0: 哎，不，大姐，你确定这不是两块五、八块六啥的？
1: 确定，确定，两块上的这个八块。
0: 秀儿，
3: 哎，左七啊，那个哎，老七媳妇儿，啥意思啊？老七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那个黄绳那泳衣卖咋样？
2: 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呢？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
3: 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2: 行了，别整那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3: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2: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4: 哎呀，这些菜
5: 八个了已
4: 经。那可不是，这菜花多少钱这得？
3: 是。
4: 不行，那谁，锦绣啊，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6: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7: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4: 过年都没今天硬啊、哦，
7: 这太硬了，这菜。
4: 你还说，哎呀，说不整又不整，还就盛菜，
7: 又整
6: 过了，这是。
4: 是啊，
7: 新鲜点。
4: 这家伙，哎呀，
7: 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码，来，鱼头对着码，哎。
4: 耶，
8: 有，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7: 二哥好啊。
4: 嗯。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怎么的，嫂子，坐着，
8: 坐下吧，
4: 坐啊，站着干。
9: 二哥。
4: 啊。
9: 我敬你。
4: 不对，你不对，无事献殷勤，气氛有点不对。你是把啥东西弄坏了？你是把电视弄坏了？
10: 哎呀，这是干啥？这是。
9: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7: 你堵他干啥呀？
9: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戴河了。
4: 嗯，不说这些了，说这干啥的？这是上面那啥，这么菜，这一吃啊，
7: 来
4: 吃菜，喝酒喝酒。
9: 二哥，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你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的。你就为了省一张票钱，你跟人家点头哈腰的，支配笑脸，饿了就在那啃那个破馒头，也没舍得给自己买瓶水喝，噎得你在那直翻白眼。我心里不得劲儿。哎呀，
10: 没那么严重啊。
4: 这个事儿吧，主要是赖我啊。这个北戴河这个市场的事儿呢，我应该早跟你们说。但是呢，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你再有一个大哥呀，现在天天上班很忙。那泳衣呢，这事儿也是我牵的头要干的。我这体格行，二哥体格，我就多干点呗，是吧？而且，
9: 二哥，
4: 妈，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舍不得买水，我没来得及。再说干活嘛，吃个顶个饱就行。

0: 我哪那么多事儿，是吧？二姑，你说你啥事儿都考虑家里边，一有点事儿吧，你就自己在那硬扛着。你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你最惯着我，你说我怎么还能怀疑你呢？我大嫂一跟我在那说小话，我就信了，我就跟他去了，还寻思抓你现行。 我太不是人了，老二啊，这大嫂不是怀疑你，我大嫂其实担心你，我就害怕你走下道，怕你赌。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有理有据的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二哥卖一条裤衩就能往自己兜里揣5毛钱，你要不这么跟我说，我能怀疑我二哥吗？
1: 求求他，你瞧瞧。哎，妈，别管他，坐坐来，坐坐坐，让他来耍耍，跟他耍，耍吧。你看就这套，这我太了解他了，我太了解他了，你给坐待着吧。
2: 叔叔，反正我跟你说，你从小你就这小样，知道不？东家长西家短，扯完这个扯那个，你蛊惑完信儿以后，你上哪来蛊惑我来？给我弄的五迷三道。老二啥样人你知道不？咱家都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啥样人？老二像我呀？老二啊，
3: 那个嫂子，我跟你说，你可小瞧我了。那裤衩子哪止挣5毛钱呢？我一条挣8毛。这么低估我能力吗？再有哈，咱家里呀，以后有啥事儿。 就说吧，有啥事儿当面问，不用背后合计，是不是妈？是不是？再说了，你俩有点不够意思，你俩啊，这知道我扛一天大包，扛那老些东西，你们跟我一天也不报啊，拿那啥的，你太不行了，你们呢？这得批评啊！妈妈，你说两句快吃饭了，快！
4: 老大，
5: 哎，妈，
4: 你让那个淑芬和秀儿。
5: 敬老二一杯，这事儿能过去不？
6: 能，妈，你说了算。
5: 来，秀儿来，二哥给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
6: 哎呀，
5: 嘿嘿嘿，行行，你慢点喝吧，干一杯了。
6: 嗯，
5: 你咋的？表示。
6: 淑芬，快起来。
5: 起来，起来，快走，快走，起来走。嗯，
6: 哎。
5: 扶他一把，来，嫂子敬你。怎么的？你还拿杯啊？啊，让你表示一下，干啥呢？
6: 嫂子干了。
5: 啊，
6: 来，老二。
5: 不是嫂，哎，嫂子，哎，哎，大哥，
6: 哎，有量，有量。
5: 哎，老二，好酒。
3: 哎，叔叔，夫人，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错。哎，哎，又去，哪一桌？坐会儿，坐会儿，
6: 坐
3: 会儿，
6: 坐
3: 会儿。
6: 大嫂，
3: 哎，
7: 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点再求一个。
6: 没点啊？
7: 你这，
6: 干了。
3: 我这，快坐好坐。哎呦，哎呦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过去了呗。过去，快吃个饭，这么好的菜，快快，快赶紧吃吧，大哥啊！啥玩意儿？对不起，自己没人跟我说。来来来，一起干一个。
8: 慢
3: 点啊！
8: 走。
3: 你干啥呀？
8: 干啥去？我上上次光棍去。拉倒吧，上次你肯定是去北戴河，我跟你一起去。
3: 下去？什么玩意儿？北戴河？什么北戴河？我上次光棍，别老整迷。
8: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北戴河。
3: 佳佳，
8: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3: 罗航，
8: 二哥，
3: 罗，
8: 哎，
3: 你快快快点！
8: 没有，二嫂。 咋的了？这是，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3: 来来来，
8: 你去北戴河这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我有劲儿。

0: 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1: 什么这驴？你这是话说的，你这这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
0: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1: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
0: 我不下去，我肯定能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2: 哎，行，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0: 行。你看，还听我二嫂的，早就跟你说好
2: 了。进屋去吧，
0: 这么说定了啊。
3: 谁跟你说定了？哎
0: 呀，行了，
3: 你哎呀，
0: 走吧，你说没说定？
1: 起来，
0: 说定了。好的，慢点，二哥，来。
1: 你这什么二哥啊？你能定吗？这事儿啊？
2: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卫民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1: 那你啥意思啊？你看秀一个人上北戴河你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你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他？
2: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永上挣钱了，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跑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1: 那也行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卫民又琢磨你了。你没事，你赶紧露泡冒泡。
1: 冒。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能冒泡。
2: 是啊，你看你穿的小，你是不是螃蟹？你
1: 像螃蟹。
2: 你像。
1: 哎。慢点啊。
4: 跳起还挺沉啊！慢
5: 点，哎，来卸货了，来，哎呀，李婶，来，快，
6: 哎，慢点啊！哎，这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拉着，哎，慢点，来这边。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咋了，贝明？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哎呀！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
0: 嗯。
1: 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然后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哼。
1: 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
1: 彭锦熙。
0: 彭锦熙？啥意思呀？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儿哈，行。
0: 嗯，美明，咱不跟他生气啊。
1: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
0: 嗯，
1: 我查他来龙去脉，我查的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0: 美明，你说啥事儿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的，是不是？啊，咱啊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吗？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1: 还差点儿。

0: 抽什么风啊？你半夜干啥呀？这是，
1: 这是去北戴河的传统，就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0: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咋这么硬啊？嗯。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留这个。
1: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0: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啊。
2: 妈。妈。妈。
0: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这
0: 个。手呢？
2: 没事啊，你看。
0: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0: 对。
2: 是不是？嗯嗯。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它。把它呀。把这两边儿，哎，给它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它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它。
1: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0: 不，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它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
2: 妈还是厉害啊！
1: 要不然怎么说呢？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嘛。
0: 他夸我呢？
2: 应该不是。你这说话这怎么就？抽他，抽他！
0: 这啥？
1: 你知道我哪个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2: 妈一点不中听。你快赶紧好好学学做馒头吧。就这一天，
0: 我这手，
2: 哎呀，啥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去来了啊。
0: 这样。
3: 罗宪，罗宪，嗯，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都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
4: 你着啥急呀，姐？我刚吃两口。 嗯，不，你啥玩意儿啊？
1: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4: 我刚吃两口，着啥急啊？
1: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4: 我找人烦你啊！那姐，你看看我，那还能跟他合作了吗？
1: 你停，不是合作，

0: 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1: 我凭啥服从你啊？
0: 嫂子，你说。
2: 哎，行，罗先，秀有主意，你听他的吧。
1: 那我凭啥听他的呀？哎呀，
2: 你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0: 告诉你，罗先，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王，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1: 姐，那咋还得我得伸着大王呢？
0: 赶紧干活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装吧，装袋子里，快点。这些数清楚了。
3: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
4: 这个行啊，这个好，
3: 这行吧？
4: 这我是要的多的话，你那货够不够？
3: 这说什么呢？哎，
4: 你看，
3: 我这货很足。
4: 哎，这个好，
3: 这行吧？
4: 这行，这好。
3: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4: 这个太好了，
3: 就看你要多少了。
4: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3: 那肯定是了，哎，好卖啊！
4: 好，这太好了，
3: 太好了，拿不
4: 拿？这下回有多给我送点。
3: 行，一定啊。

0: 呢，你好像养了二正。
1: 才养了二正。
0: 你就是养了二正。裴染粉，哥。
2: 哎，大哥，哎，下来了。
1: 哎呦我，
2: 又搁这儿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呀，
1: 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
2: 这骑两三年了还嘎嘎心呢。
0: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1: 咋的，你俩吃饭没？我给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0: 我先进屋看眼妈。啊，
2: 进去了，大哥
1: 去吧。
0: 妈，我回来了。
3: 嘿，我回来了。
2: 爷，姐，大嫂。
4: 哎，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平汤。
2: 哎呀，光你一人汤呢，我没汤是咋的？
0: 你呀、啊、顶多就算个小立吧。
4: 你是把他给能的，刚能快走两步就炸把，还平汤。还
5: 我还和你掉河里了呢。
6: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在海里淹死都不错了。
5: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6: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那歇两天呗。
4: 歇呀，你们都睡大觉，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哎呀，哎，那锦东啊，
0: 哥，
4: 锦东，
0: 哎，大哥。
4: 康金东，哎
1: 哎，大哥，
4: 康金东，
0: 来来来来，
5: 我这人这么敢叫的，
1: 我问你，你妈叫我，嗯，
4: 那个明天把我大孙子能接回来不？
1: 妈，那个带孩子挺累的，然后我这天天上班，那孩子交给这马大哈，我也不放心呢。
5: 你谁马大哈？
4: 不是，他是马大哈，咱家不还这么多人呢吗？老麻烦姥姥家干啥呀？
1: 妈，主要是啥呢，你说咱家现在全买卖人，张口钱闭口钱的，我怕孩子受影响。
4: 还影响？你看这，看你说的，咱家罗红不是大学生啊，谁能比啊？
5: 就是
1: 是，
4: 这回接回来至少待半个月啊，我想我大孙子了，行不行啊淑芬？
5: 行啊妈，我也想小海了。
1: 你别跟吱声。
5: 哎，就你儿子不让接回来，咱也不知道为啥，横把他叔挡着呢。
1: 不接孩子为啥不知道啊？
5: 他不知道。
1: 妈，你不知道啊？那孩子现在正认字呢。那天我就说，我说海啊，来把你名写上，小海写，给我写个小悔。妈，你说这孩子交给他，你说咋完了吗？那么孩子。
0: 不是，我说大嫂，这事咱不擅长，你能不能就别伸手了？
5: 你大哥要不说那天悔字，我都不知道。
1: 我这脸。
2: 不是，咱光唠啊，不是说张罗吃饭吗？啥时候吃啊？
0: 大嫂，
1: 行，我热饭去吧。
0: 热
1: 我热饭去，我热。
0: 那行。

0: 你少揭露我儿子！
1: 你少揭露我儿子！
2: 彭锦熙现在又整了个红线泳裤，满市场都是，都认他家货。你说这小子多鸡贼！
1: 咋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啊？
2: 那不行，咱找那散户再顶一下。 拉倒吧。
3: 那黄绳那泳裤都干稀碎，谁能听咱的？彭锦熙，我现在都不用搭理他，我换个路子。嗯，他手底下不就是罗茜和彭锦秀吗？我就盯上他俩，啥事都搞定。
1: 你爸最近咋样？
4: 爸呀，还那样吗？
3: 没惹事啊，最近。
4: 没少惹事儿，我就说不应该。
3: 三连，就你三连，
4: 就他们两不走，扭着扭。
3: 我先扭着扭着，咋？哎，你去把那个上那谁家给我把那啥取来啊。
4: 啊，行。

0: 谢谢啊，拜拜，走，干嘛？等爸爸啊，
1: 七等奖，大哥，
2: 也行啊，
3: 哎呀，
2: 还行行行，
3: 电视机，
2: 电视机少，我谁能啊？找我带。哎，大姐，到我了，我站半天了，站半天了，我来啊。
4: 老板，这包多少钱呀？
5: 一块钱。
4: 里面那个多少钱？
5: 一块钱，
4: 来给我看一下来。
2: 四等奖，
1: 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一对，
2: 哎呀，行行，
1: 这个好啊，
2: 还行还行还行，哎，这玩意儿很好，
1: 对，这我不要了，这个，
2: 好好好，
1: 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2: 谢谢，都有奖啊，好嘞，谢谢谢谢，
1: 都有奖都有奖，大哥来，交钱，哎，哦，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来来，你。
2: 哎，大姐，刚才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6: 没看见呢。
2: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这买的东西，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7: 没看着啊。
2: 小海，小海，小海，那个大哥，我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小孩穿蓝条衣服
8: 没看到？
2: 看见了吗，兄弟？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
8: 没看着。
2: 麻烦问一下，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8: 没看见
9: 没？没看见，没看见。
2: 谢谢啊。小安，哎，小姐，你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9: 没看见。
2: 谢谢啊。小安，小安，
10: 咋了？
11: 啊，没事。
10: 不是，我说那边啊，
11: 那边我不知道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12: 哎，
11: 我咋回事啊？
12: 哭了别哭了啊！爸爸来了，
11: 不知道咋。
1: 喂，小海吗？
12: 你谁？
10: 嗯。
12: 舅舅啊，
11: 舅舅啊，
10: 我是他舅舅，
11: 没事，
1: 没事，
12: 好，
1: 哎，好了，
11: 走了，
1: 好，哎，好嘞，谢谢。

0: 有。哎，谢谢谢谢。
1: 拿自己的，你爸呢？
0: 来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好吧，好吧，
1: 对不起，就在这儿呢啊。走，跟舅子。走，妹。走。
2: 哎呀，魏民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咱我提咱们全家敬魏民一杯。哎，
1: 是是是，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魏民，来来来，魏民。
1: 来来，哎哎哎，来来，
2: 干了啊！
1: 哎，干干干，这有啥感谢的？哎呀，队长，
3: 哎，走，那个魏民子，嗯，以前咱那些不愉快咱就过去了，是吧？毕竟都是亲戚里道的，嗯，以后呢，兴城这市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1: 好，一起赚钱。你说，这兴城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4: 兴城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二哥？
1: 哎，姐，嗯，你们家那货往哪送啊？
5: 我家那个呀，嗯，就往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啊，就往那送，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要可多了。
1: 那我就让，我让你姐，我去了。
2: 来，魏民，嗯，我们再敬你一杯啊！以后兴城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他要不听，我就揍他。哎，老二，嗯，你表示表示。
3: 行，刚才那个。你不听姐说了吗？嗯，那个疗养院是吧？嗯，海棠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候分一分，这样行吗？
1: 行啊，嗯。但是我发现他们不买我货呢，
3: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啊，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1: 一言为定啊！
3: 好，来吧，
1: 要我婶儿揍你！
2: 来，
1: 给
2: 你买上啊，买上吧，
1: 买买买买，
2: 来来来，多喝点啊！
1: 厉害，哎呀！装上去！
6: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些货呀？那我那车上还有货呢，地不够啊！
1: 咋不够呢？
6: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魏民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1: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7: 哎，不行，那我的账对不上啊，回去跟锦西怎么交代呀？
6: 就是啊，
1: 还没法交代，你跟他提我。你看看好不好使啊，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啊。没事，有事我摆平，包括
7: 装吧装吧，
6: 哎呀，那装吧装吧，走吧，
8: 用好再来行吗？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啊。
3: 哎，老七，哎，这个接
8: 干啥呀？
3: 货吗？这不是啊，把货给你送过来。
8: 上回送过了吗？
3: 送过了。
8: 贾伟民来的，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3: 你贾伟民他行啊，真行。
8: 你不知道啊？
3: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啊啊，我给你送完了，走这么地。那哎，你。那个，你慢点啊！行，
9: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3: 我知道这贾一鸣那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

0: 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
1: 哎，那我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2: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3: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要跟他说了，他这心里不得多想。
4: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0: 咋的了？
4: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2: 为啥呀？罗宪呢？
4: 帮贾文民去了。贾文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宪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宪也不敢不去呀，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的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0: 什么玩意儿？死道上说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4: 哥，你说贾为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为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0: 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哎呦，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2: 哎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嗯。
2: 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4: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2: 你二哥这脑袋不好使啊。
4: 行，我脑子好使。
0: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干的这个事很严肃的，不是一回两回了，狠点。为民，
5: 为民，
6: 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现在你手查坏了。
7: 不能，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往手里一握，哎，多有感觉。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5: 嗯，
7: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5: 在齁着你。
7: 齁着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5: 哎，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浓的。
7: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办啥事办啥事。嗯，哎，这味好闻。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8: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5: 啊，维尼啥时候来的？
8: 哥，就给哥沏杯茶。
4: 该你的呀。
8: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4: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沏去。烦。二哥，
3: 你干啥去？
4: 出去玩去。
5: 你新回来了？
3: 啊。这，哎，维尼。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省给你送一趟了。拿着来，来，
8: 谢二哥。
3: 嘿，这客气。
8: 二哥，你来正好
3: 啊，
8: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3: 有事找我帮忙？
8: 嗯。
3: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呗。走吧，进来。
8: 嗯。
5: 走，进屋。

0: 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嗯，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那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1: 借人啊？那你接几个人啊？
0: 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呢。
2: 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3: 你可拉倒吧，魏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么开钱呢？
2: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前，开啥玩笑啊？<笑>哎，那小海呢？
3: 小海，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着，小海，
2: 没在家，在哪去了？
3: 哪在出去玩去了？别瞎玩啊！你这现在孩子，你这再整丢了啊？二哥，怎么样？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也加班加点干啊。
3: 是，行不行啊？这是不行，
2: 咋的呀？肯定不行。还肯定不行？
3: 啊，咋的呀？
2: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庞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3: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都你们老庞家不知道这是知恩图报是不是？
2: 你说完没有？
3: 说没说完咋的呀？
2: 啥咋的呀？
3: 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2: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3: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 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嗨，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2: 你别，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3: 嗨，
2: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
3: 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
2: 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家一鸣，以后呢，这你姐也赶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0: 啥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还我。魏明，要吃啥？姐给你做去。请你吃饭。媳妇，你好好给我抠。
4: 嗯。
0: 你从我耳朵透进我脑子里。 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勾出来，
4: 那我得抠多深啊？真憋屈啊！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妹妹，
0: 嗯，
4: 那彭锦绣是跟罗宪处上了？你给我别给我提彭锦绣，全狼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哼，你今天来干啥？看着了？
0: 嗯。
4: 他哪啊？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啊，从火车站出来。
0: 嗯。
4: 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
0: 那我哪知道啊？
4: 还是，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啊。你没发现吗？
0: 嗯。
4: 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 他俩保证没影儿。

他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不是，哎，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午待会儿啊。
1: 没，事儿那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拢。
0: 你一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不？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他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人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了。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可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啊那是。
1: 反正我不管，你想着吧，
0: 我知道了。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吃不？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行，去。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三三，
2: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
3: 哦，哎。哎呀。
2: 哎，你说这个贾明这往上哪去呢？
3: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3: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呢？
3: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大嫂去了。
2: 哦，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3: 不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3: 你小心点啊，贾一鸣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你去吧。
3: 啊，慢点
2: 啊。

0: 看见你在这儿，给你道个喜。
1: 你给我打哈欠啊！
2: 不，你跟笑啊，再说好像
1: 啥跟笑可不像啊，这劲儿也咋小？
0: 黄景秀嘛，我看见了，你俩出入
3: 啥样的事儿？别跟他上场。
2: 跟我说一声。
3: 你小点声，周董让在这儿。
0: 害羞了。
4: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3: 小点声。
4: 我张罗
3: 什么？
4: 我张罗一口。
3: 这么多人。哎，
4: 这么的啊。
3: 小点声。
4: 祝罗县跟秀百年好合。来，我整一口，整一口。
3: 什么张罗什么？你张罗？我喝，我喝一回。
4: 喝一
3: 回。别喝了。别我在这瞎说、啊！
4: 我啥时候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3: 我俩去北戴河送货去了。
4: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处对象去了。
3: 别他妈瞎白活！你别他妈给我瞎说。
4: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
3: 送货送货。
4: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3: 别他妈瞎白，我是干正事儿去。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都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

0: 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蛇呢。
1: 你说这小子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2: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3: 对，
4: 是呗，
5: 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知道，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4: 哎呀，我这两天琢磨着，贾为民怎么知道他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6: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这是出了内奸了。
4: 别别别，那什么，这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说。
6: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7: 龙，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着我干啥呀？
8: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7: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6: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7: 干啥是我呀？
6: 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6: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明明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6: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7: 我真没说呀。贾为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6: 道歉？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7: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是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6: 那贾为民不是你表弟啊？
7: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6: 没别人，就是你。
7: 潘锦涛，潘锦涛，听见没有？下来，别喂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6: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9: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6: 孙淑芬，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7: 潘锦涛，听着没？就让他怎么欺负我们？
9: 不是，哎，
7: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9: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你怎么办？你
6: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7: 那不是我，那真不是我呀！
6: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
7: 你要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9: 秀儿。
6: 你承认？哎呀，这坐地下了，你咋那么能个呢？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别吵吵了，
10: 还真事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啊！不要脸呢、啊、你！
6: 不要脸呢、啊、
10: 你！你死上面了？那鸽子是你老婆还真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9: 哎，来来来来，不是，
10: 起来吧。
11: 干啥呀？行了呢，
10: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11: 真不是我！
10: 你快点你！
12: 说的那么轻，
9: 行，缺德玩意儿。

0: 等会儿，等等，
1: 等等，快点吧！快点吧！快点！
2: 不去，你们这边有个说法，你们！
1: 不就我给你说法？走吧！你妈，你这昨天一会儿那中暑了，你瞅着，你鞋还掉了。
2: 别碰我！
1: 你把鞋，怎么还电动狗那个鞋？
2: 别碰我！
1: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快，一会儿，你再追着点事儿吗？不就？
2: 我觉得就是
1: 那就是
2: 没事，
1: 你看看，哎，这个性格。
2: 没事了。
1: 行了吗？行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

0: 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问梨，直阳水河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是吧？咱是累一天了，当当酒。咋的？还拉了个脸瞧瞅。来吧，来来。来，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1: 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儿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1: 那你嚎你自己呀。
0: 你也好啥呀？你那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自己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

0: 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心痛，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阿姨，你怎么？我行，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嗯。
1: 我就喜欢你有话的样
0: 儿。那真是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吧。你不好，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不是挠你，
1: 痒痒，
0: 痒痒，什么？
1: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玩意
1: 儿？哎呦，哎呦，你弄，
0: 这都
1: 还过去后了呀？
0: 你这味儿，我敢洗澡吗？
2: 你搁那瞅啥？没啥呀、啊，站站站，我这站。你
3: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4: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5: 我他。这搁我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2: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4: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6: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闹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儿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了呢？
4: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6: 我？啊？我说的行吗？我说的，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4: 你别跟这儿抽来劲啊！
3: 他来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
2: 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为民跟咱正搁那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不让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3: 听着没？
4: 啊，听着。
0: 你陪他去啊。
7: 雷明，你看这饭够不够？
8: 够啊！
7: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8: 听着。
7: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哼。
8: 行。
7: 我爱你。
8: 我更爱。走，我走了。
7: 你走吧。
8: 啊。嗯。不用。
7: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8: 不用了，不用了。嗯，先停停停。
7: 你早点回来，雷明。
8: 啊！
1: 这咋样？
9: 这行，好看。
1: 行。嗯、这个呢？
9: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1: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9: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1: 那这仨哪好看呢？
9: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1: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9: 是。
1: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4: 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吧？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1: 不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4: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1: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10: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9: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1: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

0: 哎呀啊！
1: 对，我就是怀疑你，
0: 就没完了呗？这事儿
1: 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0: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2: 走，谁不去谁孙子。
0: 走。
3: 不是，帮我拿包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0: 走，
2: 走啊走。
4: 哎呀，你想。
5: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碰见鞋了。
6: 锁漏了吗？锁漏了吗？是不是锁漏了？
7: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5: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6: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5: 哥，哎，不瞒着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7: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哎
5: 呀，嘴真硬。
7: 哎呦我的魏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啊，求你了。
5: 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
7: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吧。我是真是没招。
5: 那来呗，那玩呗。
7: 真的。
8: 谁呀？
9: 弟妹。
8: 姐，你咋来了？
9: 弟妹，魏民呢？
8: 不在呀、啊，
9: 不在也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
8: 哎，找我干啥？
9: 来来来，
8: 这干啥呀？
7: 大哥，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10: 小点声吧，你别让人听见。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你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吗？
7: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10: 是，
7: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10: 是呢，
7: 那谁寻思就要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的，
10: 是
7: 真的，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10: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7: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10: 全占了，
7: 心还歪呢。
10: 你看
7: 这人，
10: 你瞅瞅。
7: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10: 是。
7: 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啊。你呀。起来，放放胳膊。
10: 行，
7: 我出去了。
10: 你干啥去？
7: 我溜溜牲口。啊。
9: 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8: 我不知道啊。
9: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8: 有那么严重吗？
1: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9: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8: 姐，我真不知道。
9: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8: 我不知道。
9: 不知道哈？
8: 不是，姐。哎，姐，姐，你干啥？
9: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8: 哎，别，
9: 我就证明我清白。
8: 哎呀，你别这样。

0: 就坐着，咱俩就看出来演。
1: 别装，什么？
0: 咱俩看戏，
1: 秀秀秀秀，
0: 你们继续演，你继续，咱俩就看着。
2: 哎，我到时候
0: 看我演成啥样，
2: 马上你就看着，就
1: 看着。没上镜的主
2: 播，你老婆什么劲儿？哎，
1: 来，
2: 你
1: 要
2: 说你来，
1: 来，我说，我说还不行吗？
0: 罗宪，
3: 罗宪，咋能是罗宪呢？
4: 就是罗宪，那位民亲口跟我说呢。
3: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5: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哎，就不是我，就不是我，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
6: 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0: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一到晚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真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们看呢？
3: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仙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0: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3: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0: 你喊啥呀？
3: 我喊咋的喊？
6: 哎呀，行了，
0: 有理，
6: 别吵了。
5: 你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3: 你别护着他就行。
5: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嗯，
3: 走就走。
5: 姐，哎妈！
0: 孙淑芬，快点！
5: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
0: 哎。
5: 多个人证来。

0: 还等他跳舞呢。
1: 哎，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0: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1: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0: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看你急啥眼呢你？
1: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
0: 哎呀，哎，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1: 那到底谁造的谣？
0: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2: 我还看不上他呢。
1: 罗宪藏哪了？哎呦，狗！
0: 不知道。
3: 给我找出来！
1: 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你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
3: 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4: 哎，我这找点情况，听见没？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裤衩子没上衣。嗯，山里有人照顾着好吗？

0: 我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啊？那不行，都有家了。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掺和。
2: 弟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茜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茜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呀？
4: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成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咋？哎，拿那眼神儿，这往谁身上安的？干啥的？
4: 找他去。
3: 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4: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2: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0: 哎，最好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4: 巴巴的下棋
0: 下棋。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0: 哎呦！
1: 昏迷机，你不等着？

你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哎，停一下，疼疼疼！不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哎呦，好运气！累了，我这歇着来了，啊？ 哎呦，很意气啊！你呀、啊。

0: 你弄这个稻草人，你给插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

0: 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回去。
1: 这车上破，还给他送回去吗？
0: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回去是吧？
1: 行，给他送回去。
0: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1: 哎，让他嘚瑟。彭玉玺太损了！
2: 罗宪，我换张玩意儿你。
3: 真不是，哎呦！
2: 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承认了是吧？
3: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2: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4: 臭小
3: 子！大嫂，你下手轻点行不行？
4: 我拿不起，大嫂，我爱你！哎呀，我你看我的蛋蛋，我要吓死你！不能把人掐，大嫂，
2: 能不能拿下？
4: 不能拿下，
2: 等。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大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喂，大哥，婶儿，你看了没？大哥，婶儿，哎，这样，哎呀，
2: 哎呀，咋回事？
3: 干啥呀？
4: 你干什么？这是
3: 你站那儿！你站那儿干啥呀？你过来呀！
4: 傻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这
0: 是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哎呀，那大腿里子给我干肿了！
5: 你还不愿意？
0: 啥就有完没完了？
4: 黑手啊！
6: 这都轻的，
3: 怎么的了？
5: 为啥呀？
3: 我
7: 这咋的呀？这是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3: 砸了，给螺线砸了，
7: 用啥呀？
3: 不知道，
7: 干啥呀？咋回事？
8: 你说呀，
5: 说了。
0: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6: 哼，
0: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假民去。
3: 那不行，
0: 你干啥呀？还打我呢？
7: 好了好了，
4: 行了行了，
7: 这干啥呢？这是
4: 慢慢说，
7: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0: 不是，我不能将功补过呀。
6: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7: 哎，拉拉拉，别闹了。那什么，那个贾明根本都不在家，
0: 他上哪儿去了？
7: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走吧，进屋，别闹了，
1: 快进去快进去，
7: 消气消气，
1: 走走走。

0: 真够意思。哎呦，等着。
1: 哎呀，哎呀，别跟人家对呀。

0: 妈来了，妈来了。
1: 大爷，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
1: 上！你要干啥？
0: 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哎，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感谢了，你看，太，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2: 哎，
0: 好，
1: 哎，好好，站，
0: 这时候，哎，这一回回家，哎。
3: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啊？
4: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3: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4: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兴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3: 行啊，你这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4: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的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了。
3: 行，好了，该来睡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啥你？
5: 哎，大爷，
1: 哎哎，
5: 到哪了？
1: 快到我家了。
5: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1: 加红了线呢？
5: 啊？
1: 红了线？
5: 我去兴城。
1: 你上兴城啊？咦！
0: 哎呀，我上兴城了。
1: 你去兴城啊？
0: 啊！
1: 我回红了线。
6: 小伙子，
1: 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0: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1: 你也没跟我说呀。
0: 那你也没问呢。
1: 我也不知道你回兴
0: 城。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你拉我回去行吗？
1: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的牲口呢。
0: 啊，
1: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0: 不是，大爷，
1: 咦，驾，
0: 大太呀，这，哎，这不扯呢吗？哎呦，
4: 媳妇儿，我今天整假玉米整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登门道歉吧。
3: 去吧，去的时候还是记得态度好点儿。假玉米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
4: 嗯，看，你挺了解的呀。
3: 我了解他干嘛呀？
4: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3: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4: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3: 我不了解你，睡觉。

0: 姐夫，
1: 嗯，
0: 你给贾明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里面
1: 谁给下后药？有那么坏吗？
0: 姐夫，你瞅瞅，
1: 嗯，
0: 冲我胸口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呀。
1: 该，谁让你嘴欠了？
0: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
1: 哎呀，你厉害的你还敢夹捧女秀，吓死你！
0: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明呢？
1: 你可别掐他，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0: 你给他道啥歉呢？
1: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的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0: 不是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1: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呵，就当帮你报仇了。
0: 乐呵乐呵，
1: 嗯，
0: 那不行，李强，咋乐呵？
1: 你等着我，
0: 把砖塞在嘴里了。
2: 哎，你怎么办？你袜子别要了，
3: 缝缝吧，还能穿。
2: 那年，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3: 哎，媳妇儿，
2: 嗯，
3: 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2: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3: 彭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4: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
5: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4: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5: 看不见吗？小孩卷人跑。
4: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3: 嗯。彭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4: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呀。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3: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演船是吧？那媳妇儿，那刀给我。
0: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
2: 啊？哎，美明，
0: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3: 彭锦熙，
2: 哎呀呀，美明，
3: 滚！
4: 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做个汤给他补补。
3: 哼，彭锦熙，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这是沾上一种人是吧？哎，跟家属搭理吧。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敏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跟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敏，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不行，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 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炮，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炮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妹妹啊，你家好日子多好是吧？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

0: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1: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啊、哦，
0: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自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2: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就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趴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3: 知道了，姐。
0: 乐仙，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嗯，
4: 罗茜，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别张个大嘴到处勒勒勒勒勒勒的。你要是有下次，告诉我，我就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3: 我记住了。你们家人咋都是？
5: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
3: 咋那么强势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

0: 有嚼劲儿，越嚼越香。
1: 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
2: 这个，
0: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哈、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3: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2: 牛心呐、
0: 啊！哎呦、啊，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啊，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你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剔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是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3: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3: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蹦蹦蹦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 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 十。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哈、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面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3: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胸口不舒服了，心里就慌了，上楼气短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早上一醒来就好像跟没出充电一样。久而久之，那些个要命的心脏问题就会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持。
2: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3: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2: 对，
3: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2: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3: 对，
2: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3: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个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0: 三班倒
2: 三班倒、
3: 对，是

0: 人歇，机器不歇。
1: 对，
0: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0: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哎呀，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
1: 哎呀，
0: 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什么，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2: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这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了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0: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1: 为啥呀？
0: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构石。
1: 大量的？
0: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构石，不光是能修复心肌细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抗氧化。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70的啊，你多少？71。你多少？69。你多少？70。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

0: 又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1: 都是五线谱，
0: 都是五线，这词用得好，都是五线谱。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从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立冬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色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1: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0: 还多吃啊？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他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1: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0: 吃500克呀。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1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1: 这半斤到一斤的这个牛心呐，阮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的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2: 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哎，
0: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阮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1: 那肯定不行。
0: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切得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阮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地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啊，杨老师啊，烤牛心我是吃过了啊，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是又点阮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2: 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儿。
1: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2: 太对了，
1: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问，热的就不能切吗？真不能切，
2: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2: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的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0: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得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扛不住。
2: 关键它也贵呀。
0: 这话说的点上了。
2: 牛心这也吃不起啊。
0: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牛心是好食材，辅酶 Q 十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先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

0: 看上去不亮堂，发暗发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直接补充辅酶 Q 十。选择辅酶 Q 十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5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2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 十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十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辆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1: 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0: 那就更倒霉了。
1: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冉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跳两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
0: 怪
2: 鞋，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 十，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2: 对，
1: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占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芯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儿，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 Q 十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0: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他还不像平常人，他老在那蹦蹬蹦蹬蹦蹬蹦蹬，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 Q 十就像是给他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 Q 十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冉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 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他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他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 Q10 呢对这个心脏好。

0: 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10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0: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10适合我妈妈？
2: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嗯，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10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 Q 10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个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2: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10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1: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10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10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
0: 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1: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10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心，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错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

0: 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有哪些亮点？来看报道。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1: 昨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0: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在规划当中，我们是在职工思想政

0: 是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点群体的维权服务等九个方面设置的专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这一次的规划当中，以专章的形式做出部署，把职工的技能提升作为产改的一个牛鼻子来抓，更加关注职工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路径，比如说终生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建立和完善。
1: 规划的第一个亮点，我感觉呢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招多，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互相贯通的制度，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制度安排等。
2: 规划还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三个方面做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
3: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5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
2: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0: 在之前，我们推动这个12家平台企业开展这个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在社会上是产生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响。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是继续把推进平台企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一个部署。现在比较关注的，对于新就业群体参加新职商、建立健全新职商的这个制度，还有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包括我们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这个措施都在规划里面具体体现出来了。
4: 规划聚焦如何来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实践的意义。这些群体呢，实际上他这个劳动关系也不是很明确，怎么样来进行他的这个工伤保险、医疗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不断的通过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来促进这个群体的这个权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以使这个群体能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2: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季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3: 昨天，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5: 交通运输部围绕智能驾驶、智能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都市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凡是符合技术先进成熟、应用场景真实、具有行业推广价值标准的项目，均可纳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获得政策指导、标准服务和成果推广等支持。此外，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数据局正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创新行动，争取用3到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3: 在昨天交通运输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

0: 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1: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0: 从寄件到收件，你手中的每一个包裹或许都已悄然经过了一双智慧的手。智能分拣、无人配送、 AI 安检，这些曾经的概念正变成你我身边的日常。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交通运输部专题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人工智能在邮政快递业的应用现状。
1: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华荣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已全面融入邮政快递的生产、服务和管理各环节。在智能客服领域，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和人机交互技术，实现了7×24小时邮件快件查询、客户投诉自动处理和智能回访，大幅提升了处理效率，并优化了客户体验。在智能分拣环节，机器视觉与智能感知技术高速精准识别条码信息，有效解决了人力成本高、分拣效率低的难题。部分企业已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进一步提升工件效率。智能安检方面，基于 AI 图像识别技术的安检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剔除管制器具、烟花爆竹等100多类违禁物品。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则自动检测暴力分拣、跨越传送带、危险驾驶等违规行为，实现了安全隐患的主动发现与及时预警。末端配送环节的变化尤为直观。目前，全国已投用超1.6万台无人快递车，投放400多架无人机，在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极大提升了寄递服务质效。此外，智能路径规划技术和智能装箱算法的推广应用，也为网络调度、资源配置和绿色包装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15/57，国家邮政局将加快无人快递车、无人机、智能云舱、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先进成果的行业推广应用，同时编制出台15/5邮政业应用技术研发指南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聚焦具身智能、数据开发、低空寄递等方向，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持续提升邮政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

0: 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8月19号，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鸿鹄零三星的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一飞冲天，精准入轨。雄安一号的成功发射彰显了雄安速度，见证了雄安空天信息产业的加速崛起。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探寻雄安一号的飞天历程。
2: 2、1

0: 一号其实可以总结为一句，是面向批量组网的一揽子的关键新产品、新技术啊、新材料的一个验证的技术验证期。
1: 随着咱们这个雄安一号成功的发射和入轨，标志着咱们雄安新区整个空天产业链第一次哈，就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闭环。
2: 一箭破空，星耀雄安。这颗被称为雄安一号，编号为红勤科技鸿鹄零三星的卫星，究竟验证了哪些新技术，承担着哪些使命？它的成功发射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雄安新区，探寻雄安一号的飞天历程。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院内，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就是鸿勤科技雄安中式中心，雄安一号就诞生在这里。
3: 马上要进的是雄安一号的生产组装车间，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进去看看。
2: 带领我们参观的人叫郑书强，是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的项目经理，他全程参与了卫星的研发与生产。
3: 在采访您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上网查了查，甚至有新闻说是吧，连中学生大学生都能手搓卫星了。那所以说咱们的雄安一号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雄安一号其实可以总结为一句，是面向批量组网的一揽子的关键新产品、新技术啊、新材料的一个验证的技术验证期。
2: 生产车间里，这个像一面巨型折叠屏风的装置，就是雄安一号卫星同款的太阳翼，也是本次任务中需要验证的卫星能源系统。
3: 哎，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我听说是
0: 赤羽。
3: 赤羽啊，
0: 象征着能源，
3: 就是红色的羽毛，红色的翅膀。
0: 没错，没错。
3: 这个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壮观。整个这个翼展现在能到多少呀？
0: 你要站在近距离看，还是很有直观上冲击还是很大的。对，整个展完展开的话，将近16到20米啊。
3: 而且好像我们使用的这个太阳翼，跟传统比如说看到像什么天宫啊什么那些发射的时候不太一样的是，好像我那个感觉柔韧性是不是更好一些？哎，
0: 对，这个我们叫大尺寸柔性太阳翼。然后为什么做这个呢？其实有几方面考虑，一个就是我们通信卫星它对于能源要求非常大，所以它这个面积是要求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面向批厂，整个卫星它是扁平式的，扁平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整个太阳翼它的收纳比，就是展开和收拢的状态，它这个比例就是这个参数，我们要收纳一定是要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的啊，然后就是重量要给它减下来，所以整个看到会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相应的也会带来蛮多的这种技术难点的。哎，
3: 这个突然觉得您这个工种其实非常的考验整个的整合能力，又得要求重量轻，还得要求功能强，
0: 对，
3: 同时这个翼展展开还得面积大，最后呢可收纳的这。

0: 空间还得小，
1: 对啊，
0: 那太难了，太难了。
1: 所以就工程人员，他核心就是解决一个平衡，嗯，对吧？解决这种矛盾。
2: 雄安一号卫星除了有一对厚度只有0.3毫米、总重量不足100公斤的赤羽柔性太阳翼能源系统，还配备了更经济、更强劲的卫星发动机——金乌亚公制霍尔电推进系统，解决火箭投递加卫星自主爬升的组网难题。同时装备了更集成、更可靠的卫星指挥部、白泽高算力星载计算机，为卫星可批量组网提供可复用的标准化电子中枢。三大核心单机协同发力，向着高通量、长寿命、智能化的组网通信卫星目标开展在轨验证，直面太空环境下的多重考验。
0: 说到批量组网卫星呢，我们都会想到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啊。那从技术上，就是我们现在与马斯克差在哪儿？
1: 可以说可能也不差哪了吧，就我们也就属于产业前面的临门一脚了，临门一脚了。因为前面整个国内的发展啊，就是有很多组的这个技术验证的，面向于手机直连的、低轨互联的，都已经稳步的往前推了。其实我们非常乐观的可以看到，就未来一两年就能够有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实现
0: 啊。其实按照目前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研发的进度来说哈，那未来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每年多少颗的这个产能呢？就是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呢？
1: 实际上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啊。当然现在发展很快啊，对吧？这个我们是在整个这样大背景下去做这个事，然后也非常急迫了。其实整个组网的一个任务，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甚至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2: 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全产业链星链协同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提供商，鸿勤科技落户雄安绝非偶然。一年多前，他追随书杰企业、卫星互联网产业龙头央企中国星网的脚步来到这里。2025年初在雄安完成注册，当年建成中国第一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年底，首颗雄安造卫星鸿鹄03号技术验证星成功下线。如此快的建设速度，让深耕航天产业多年的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始料未及。
3: 从我们去年企业实际落地的这个体验上来看哈，就是也是实现了这个四个当年啊，就是企业呢实现了这个当年注册啊，当年建设啊，当年投产啊，当年下线啊，这个速度的话，确实在国内来看哈啊，其实是绝无仅有的。
0: 那在整个落户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当时特别发愁的事情？
3: 我就说几个小细节啊，就和大家做一下这个分享啊。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啊。那么的话，刚来这边的话，咱们这边的这个厂房呢，其实是不满足这个条件。那么装修这么高的一个挑高，并且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进行10万级洁净的这么一个装修的话，正常情况下啊，可能是需要啊半年以上，甚至是需要1年啊左右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当新区啊第一时间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也是直接啊就是协调啊我们的这个装修施工单位，同时啊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啊同时在内部啊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啊，将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期啊基本压缩到了2个月之内。
0: 这不光是施工的速度，这更是发展的速度和创新的速度啊。
3: 当然雄安速度背后啊，我理解是咱们雄安的一个这种实干啊创业的这么一个奋斗的氛围。
2: 对于一家从事卫星研发生产的企业来说，厂房建设只是第一步。一颗卫星从图纸到发射，还要进行多项测试验证。然而，动辄1000万元起步的设备投入，足以让许多怀揣技术的初创企业望而却步。为帮助像鸿勤科技这样的公司落地

0: 发展，新区在公司一路之隔的地方建设了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和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让航天企业随到随用。
1: 新区这边呢，也是想企业之

0: 资。
1: 您像假如没有这样的共享的试验平台哈、啊，此前比如说要做这样的验证，
2: 对啊，
1: 需要去哪里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时间的成本啊，
2: 对，
1: 这个金钱的成本啊，
2: 对，
1: 包括可能是智力投入的成本等等。
2: 对，是的，是的，在咱们这个公共试验平台没有投入使用之前呀，其实在国内的话，你像去北京啊，像去长三角啊，都有对应的这个试验设施，但是相对来说啊，其实也是比较稀缺、比较少的啊。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有，对，但是的话，由于呢，这两个地方的很多的这个实验设施呀，其实承接了非常多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啊，因此的话，其实排给啊整个这些商业公司啊的这个时间段，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把我们的这些卫星运输到这些地方，其实路上的话，一来有这个运输的这个时间啊时间成本，二来的话也有运输安全的一些啊潜在的一些成本。
3: 包括鸿勤科技在内，目前雄安已集聚60余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形成新区首个较为完备的创新主链条。作为新区未来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布局4大赛道7个细分领域，未来将有更多卫星从这里组装待发，奔赴苍穹。
2: 随着咱们这个雄安一号成功的发射和入轨，标志着咱们雄安新区整个空天产业链第一次啊，就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闭环。然后的话，整个产业我理解未来会非常啊蓬勃啊啊非常昂扬向上。
3: 翱翔天际，梦起雄安，从北京技术策源到雄安工程转化，从千次地面试验到今朝奔赴星海。雄安一号鸿鹄03星不仅是一颗面向可批量生产的技术验证星，更是雄安新区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如今，一批空天信息领域企业加速集聚，一条卫星研发、制造、验证的完整产业链正在这片热土拔节生长。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正以创新为翼，向着更加辽阔的星辰大海昂首前行。
4: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1: I'm from 凯环零三 ，This our matching。
2: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
3: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说再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2: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2: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2: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
5: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2: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
6: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2: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视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
7: 咱就直接播。
2: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
8: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2: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视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
8: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2: 今年4月以来，新乐视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0: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2: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

0: 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1: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是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2: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0: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3: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一个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0: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2: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4: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5: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2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6: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了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5: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2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6: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5: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伯阳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

0: 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1: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间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了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的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伯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1: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0: 更让马伯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1: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0: 马伯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9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2: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3: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4: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5: 昨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6: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7: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6: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8: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米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6: 交头济米

0: 民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1: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2: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0: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3: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4: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昨天顺利结束。
7: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8: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7: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非官方渠道信息。
8: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6: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8月19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0: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六位戏曲名家与八七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七部传世爱情大戏。
9: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气息该有的浪漫。
10: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11: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
12: 果然
0: 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粤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13: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14: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

0: 情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1: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四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五架稳健，四十个旋子技惊四座。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握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2: 更加努力的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3: 什么旋子啊、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1: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都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4: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5: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6: 承德市兴隆县持续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引导传统农家院向精品文化民宿转型，推动乡村旅游从过路游转向留宿游，切实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7: 这边的环境大家看看，群山环绕啊，一家开在大山里的民宿。
6: 跟随主播镜头走进坐落在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的燕山水寨民宿，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安静惬意的田园氛围，让人瞬间放松。这家民宿将燕山风貌融入自然设计，还配套户外徒步、露营野餐、溪谷摸鱼等沉浸式休闲项目，更以100多道不重样的南北风味美食打造独特招牌，赢得了众多游客青睐。
8: 咱们家吃的是顿顿不同样，然后特别是咱们家的泥炉炖鸡啊、滋补养生汤非常受客人的喜爱。
9: 住宿环境特别好，咱们出来玩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住，这两点都满足的呢，然后我们出来玩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6: 与燕山水寨民宿主打美食标签的不同，毗邻塞外江南景区的李家大院民宿则精准锚定市场需求，重点面向家庭亲子、企业团体等客群，全方位升级硬件设施，优化休闲场地，兼顾老人康养休闲、孩童游乐嬉戏的多元需求，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度假场景。
10: 咱们大院一共有32间客房，整体接待在90人左右。
11: 气温好，空气也好，那个物价是住宿啊，性价比都比较高。
6: 据了解，承德兴隆县青松岭镇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又因为紧邻黄崖关长城、塞外江南水镇、九龙潭等景点，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避暑、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行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观光、民宿加特色餐饮等融合业态，放大民宿集群效应，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近日，中铁建工集团第24届建工杯篮球赛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火热开赛，吸引了多家单位170余名青年、16支队伍同场竞技。开幕式上，由7名中铁建工青年员工原创的赛事主题曲首次唱响，以激昂旋律诠释同心拼搏、建工赛场、奋勇争锋、荣耀铁军的赛事精神。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带来活力

0: 师表演，雄安白塔幼儿园师生献上精彩节目，浓厚的文化气息与青春活力相融，生动展现赛事精神与启迪共建的深度融合。
1: 回到雄安呢，作为承载着我这个最开始建设初心的这么一个城市，我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对于我们无数建设者来说，看到这种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心中也是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2: 希望我们的这些青年的职工看到雄安的这个发展，也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到雄安来发展，然后到雄安来安家。
0: 本届赛事为期五天，设置五人制篮球赛、趣味投篮模仿赛、三分球大赛、一对一单挑赛等丰富精彩的竞赛项目。场上参赛运动员状态饱满，展开激烈角逐，展现出青年职工队伍拼搏进取的良好风貌。
3: 我感觉到非常激情，从整个的场地啊、布置啊，包括裁判团队，包括我们的比赛团队，整体都还是都非常专业的。
4: 以球会友一直是篮球带给我们的一个魅力所在，所以希望比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多的朋友，因为篮球一直聚集在一起。
5: 日前，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唐山拉开帷幕。比赛设砌筑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等八个赛项，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除唐山外，本次大赛还设立邢台、邯郸、廊坊三个赛场，来自全省各地市14支代表队的220余名选手参赛。
0: 日前，2026年络病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沈阳举办。络病学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怡岭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创立的一门崭新学科。截至目前，全国已有47所高等院校开设络病学相关课程，覆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超过4万名，并已在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泰国等多国医学院校开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青山绿水环绕，沃野花海绵延。